0: 马规矩就不甚相怨嘛，死啊！
1: 咁啊，讲到咧有一个咁样嘅中小学新规咧，将会喺11月系正式实施。
0: 嗯，嗰阵咧新规系向咗中小学教室采姜同埋招聘卫生标准，即系标准系11月1日就开始正式实施啦。
1: 咁嗰阵时咧，细心啲街坊朋友咧会发现咧，依家啲小朋友。視力咧會下降得比較緊要嚇，咁啊小學生裏頭嘅人群咧好多咧都係戴眼鏡嘅後生哥後生妹，呢啲後生妹後生哥除咗學習刻苦認真之餘咧，平時咧都唔少嘅街坊朋友咧中意睇電子產品啊，咁啊再加上咧即係講。天光白日唔讲啦，系嘛？咁有啲自修啊，或者讲阴雨天气啊，哇，特殊嘅气象信息底下咧，喺学校里头嘅课室里头嘅灯光唔够，就会造成咗咧眼部嘅用视力比较疲攰吓。咁再加上咧，细路仔你知噶啦，朝头早8点就开始系背书，咁啊到11点半先系落课嘅。咁啊，一个上昼洗眼睛洗咗几耐时间咧，系嘛？
0: 哎呀，所以你哋灯光照明就非常之重要，特别是嗰时呢，学校呢，一般是采用嗰只屏幕，是嘛？嗰只屏幕，老师上课有时候使用啲 PPT， 啊，总要睇嗰只屏幕，屏幕投射又光，所以呢嗰时呢，好多地方咧都反映洗温习少个黑板就最好噶啦。
1: 系啦，咁再有咧，即系灯光太光又唔掂噶，
0: 肯定啦。
1: 好似我哋咁样咧，面部表情咧。白靚白淨夠靚仔靚女嘅同時咧，其實我哋咧都幾擔心。
0: 阿珍揾我搣大灰啦，
1: 老嘅時候都會白內障。
0: 啊，係啊，我睇嗰只朋友玩股，我都要勁啲睇啦。
1: 咁樣，
0: 都係僵啦啊！
1: 個涼棚咁樣。
0: 啊，成日嗰只標準咧，成日攞條鋸哥擦胸曲就隻收定嘅喎。
1: 係咁啊，制定咗之後咧，對於係採光嘅均勻度啦，天冷嘅時候咧。照的時間咧，同埋呢個通過日光透過嘅玻璃嘅透射指數，同埋可見光嘅透射性啊，同埋書寫黑板嘅照明燈等等等等一系列裝置啊，同埋呢一個標準咧都有呢、這個方法同埋衞生標準去進行。核定年收噶啦，
0: 对啦，我哋标准咧发布实施，而且帮到中小学生教室采问招采姜招问嗰只环境咧是有所改善噶。
1: 通过咧明确咗呢一个有关嘅规定，咁啊通过咧优化学习嘅眼睛嘅视觉环境，为我哋嘅青少年朋友、儿童朋友咧，就视力保驾护航，系嘛？
0: 对啦。
1: 咁依家咧参军啊，有啲招工啊，甚至乎咧有啲双体啊，都要讲究咧有冇近视啦，或者有冇青光眼啊，有冇斗鸡啊，咁啊好多要优质人口噶嘛，将来同个大姑娘结婚啊，哇！你咁嘅眼神嘅系嘛？
0: 斜得嚟啊！
1: 会唔会即系？遺傳下一代的影響我的仔女的、所以說、希望大家注意這個視力的使用的這個頻率、燈光、各方面都要注意，
0: 所以呢
1: 我們這樣就沒辦法的了、
0: 所以你要腳高過家就出手了、我們標準其實爭過一起要更手實施了，11月1日開始了、
1: 希望呢以後呢林姨和麥水不用戴眼鏡、
0: 即我就玩了就玩完了、
1: 說到呢先頭呢有人就說什麼我是國家的什麼部
0: 民政部啊，是公職人員
1: 嘛、那些呢都是巧不怕舊，最緊你要愁，你信咗佢嚟賴嘢。咁依家咧有啲騙子咧，佢嘅騙術係好高明嘅，
0: 又新卡咯喎。
1: 佢唔使出聲，只要同你打個電話，你一拎起電話同佢，喂，喂，你揾乜水啊？喂。
0: 佢同你一齊通過搜查你個新萬個房室，然後就用 AI 嚟核信你個信任。
1: 所以講你毀咗嘅時候咧，已經係俾人家呃咗第一次噶啦。再講人哋係乜水，講翻兩句，得曬。
0: 所以你再硬掌信你個信任，
1: 收集咗你毀乜水係嘛？我知道你一講林姨一講毀乜水，下次就 AI 生成咗一個 AI 嘅林姨嘅聲音，然之後咧佢哋咧用呢個電話打去林姨嘅。

0: 親戚朋友嗰度，全部一開聲即係林姨嘅呢個版本，喂乜水？
1: 所以呢，我就
0: 得曬咯，
1: 我就記得小勁姨。最後咧，你第一句、第二句咧，你就講翻你個本地喎。因為咧 AI 名實在相信方言在啫
0: 嘛。
1: 啊，乖卷毛就肯定馬實在相信啦。係
0: 啦，係啦，咁啊有保險啊。
1: 對啦。
0: 再加上咧，大家接電話嘅時候咧，就聽聽我哋民警介紹嘅呢一個方式同埋方法，就有所可能。就避免了被人家黑龍黑龍了聲音。首先接聽電話，你不用那麼緊張，他打電話找你，他緊張過你嘛。
1: 是啊，你要有一雙秒沉默課的
0: 事，
1: 就是民警叫到那個啊。
0: 那啊，林姨一打電話找馬Sir聯繫工作，一打過來我就不出聲先，聽聽先。
1: 喂，鏡和或者發話，你什麼鏡和啊？
0: 一
1: 乜镜和布啦，仲鹅塔，哎呀，
0: 仲要即系指指巴巴咁
1: 样，死啊死啊！即系如果佢对方咧打电话俾你，日七乜镜和，侬对面咪要主动同佢镜，
0: 你又唔好讲嘢，
1: 你乜镜
0: 啊？数住一二三，对方仲冇出声，得啦，十有八九呢一个电话咧想收集你嘅声纹系嘛？我拜拜都唔讲声，我吸咗佢电话，
1: 你或者嘅就得啦。
0: 哆来咪咪来哆，哆咪来来哆。
1: 哎呀，如果接通之后咧，无中生有咧，克服个 AI 机器人咧，谂到日人咪要刷新。
0: 你好，我是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1: 啊，
0: 你嗰啲啊，几多九级英语嗰啲啊？
1: 啊。Is 什么啦？啊 ，I'm 什么啦？什么啦
0: ？I'm sorry， 我已经飞出月球。
1: The skyball is dial， 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呢啲嘢啫，只有林姨学得到。
1: 仲系要杂质刮断佢部电话。
0: AI 都可能难学啊，林姨嗰把声啊，真系。
1: 啊，系啊，仲系要就紧咧，即系我成日有时候要镜紧啲方言啊，系嘛？咩你啊啲眼嗰人咧，嗰啲系统就话。捕捉弄到个人身，然后就启动啲诈骗嘅和杀，剪断人工。哎呀，
0: 咁啊，冒充咗某个人去揾你嘅亲戚朋友，又话咩唔小心撞车啦，系嘛？入院啊需要治疗啦，系嘛？大家利是讲阿爸阿妈又重病啦，我大家利是佢借钱转账，
1: 就死啦！你阵间呢轮攞吞晒沽方啦之后咧，就叫你愣耳去抽着扫住你个。銀紙
0: 講完咗之後，我仲有一個絕招板斧啊！我私人醒嘅
1: 哦，私人醒。

0: 唔系啩？
1: 麦 Sir 心里早有你哋。
2: 系啊系啊。
1: 麦 Sir 佢天天挂住你。
2: 嘿，失礼失礼失礼。
1: 哼，你个姑都代歪名，玉树临风 ，N 站招手个电台节目主持人。
2: 唔系讲紧我啊嘛？
1: 我猜。
3: 好啦，
4: 记得咧就要系。林姨的先头的这句说话好吧、教大家怎样揞住个荷包。
3: 死啊硬实的喎、玩硬子马广东人买容器的喎。
4: 妈妈教落啦少想揞住个荷包呢、少去超市少去街。
3: 只要财屋啊、只能够浪费啲电费啊。
4: 但是这些骗子呢话知你行街好好吧在屋企好他该困你的时候要接。聽電話咁啊，問題就係你受唔受佢困咁解？
3: 頭先時都驚啦，你人都打電話俾你，你先咪要刷新三秒，保持三秒啊，等佢先刷新。
4: 所以咧，揾人哋打通電話咧，我都發現咧，話原來咧，對方接電話咁悠咗悠咗，佢唔出聲噶，等你毀咗之後咧，佢聽你嘅聲音準唔準？有啲仲要講埋咧。密碼先得嘅，
3: 有啲咩暗號呀？
4: 四三四二零零二四四二零四三四二零。
3: 天王
4: 街啲
3: 虎，艾瑞二米五，
4: 唔係喂，又燒到我個答啊！林姨有幾多斤啊？
3: 得個兩蚊，
4: 結果得兩蚊。
3: 哎呀，老係喺呢度繼續讀緊腦部操作，稍完你個眼神，你個眼子啦。
4: 第一要拒絕人家可疑嘅請教，對方話：喂，你號碼係幾多啊？你銀行卡係幾多啊？身份證號碼係幾多？傻嘅咩？我講俾你知啊！
3: 啲敏感身世，如果有人同你講嗰啲，你日立 say no 啊！
4: 老婆問。密碼幾多我都未講啊！
3: 老婆應該知道噶，老婆佢自己就知密使萬啦噶啊！
4: 你自己唔知道就係你失職啊，你唔稱職啊，所以咧得閒無事嘅時候困下老婆。

0: 公啊，整多兩餐正嘢係嘛？男人個胃口俾你鎖住，咁佢係心甘命抵話密碼俾你知啊嘛。
1: 嗯，仲有啲辣汁子蒜，啊咪要點辣蓮點，仲有啲乜啲萬文個蓮節啊，仲有乜啲人乜啲苦意嗰個蓮節個王，你彈你卡士乾拜佢。哎呀！
0: 咁啊，如果你有騙子打電話同你喺度套你嘅信息嘅話咧，唔好同佢咁囉嗦。最乾淨、最簡單嘅方法就係話掛啦，睇下。
1: Excuse me, the scribble in the dialogue 。你就同佢講句話就得啦。
0: 即係我英文冇你咁好咧，係嘛？點同佢講咁長篇大論啊？拜拜，唔該聲，多得夾成為都唔講聲，吸佢電話最啱。
1: 直接吸佢電話啦，
0: 咁啊，凡係咧接到自稱係咩客服啊、親朋戚友嘅可疑電話咧，就要聯繫咧呢個平台核准啊，係咪係呢個官方嘅平台嘅客服？啊，親戚朋友咁啊，打個電話咧問下佢嘅老婆啊、老公啊，係嘛？阿爸阿媽係嘛？
1: 去核實下，係
0: 啦
1: 係
0: 啦，
1: 真係有個件事。
0: 我真係收過嘅喎，真係收過嘅電話啦，話係我遠房親戚啊，我阿叔嚟到貴港，結果咧又咩事情落難咗，依家問我借2000元。哎哟，我即刻咧同佢讲一个秘密嘅嘢，佢唔知嘅，我知嘅嘢，然之后咧一核准，哦，原来系骗子。
1: 佢你成日阿叔打电话俾你，都成人咯。
0: 人哋阿叔唔系我阿叔，又话系我阿叔，结果我阿叔又冇阿叔咁，嗰啲知道啲嘅内容，咁啊，结果咧一次过嚟考到佢咯。
1: 啊，死啊！有时候真会死，你一句几醒啊吓，又
0: 醒咧，
1: 仲有咧坚决话要转银纸俾佢。啱话你有啲骗仔，有啲呃人嗰人咧，佢咧系好多理由啊。
0: 讲咩？讲到天花龙凤，然之后最终嘅目的一讲到，喂，你转钱俾我咧，借钱俾我，数码俾我啦，帮我充值啦，一于唔理佢啊。
1: 对啦，就有再有咧就写卡士报案啦，你发现或者咧见得长长啲就呃流，就更少拨躲嗰啲一一轮或者走路一一轮啊，保存好你嗰个勤戒嗰记录啊，转账凭证啊嗰啲证据啊，同警方讲清楚。
0: 警察有證據可查啊嘛，
1: 使啊！
0: 所以咧，即係除咗以上教嘅幾招之外咧，我哋仲有私人醒嘅，平時咧同啲親朋戚友，
1: 快啲講咯，
0: 同埋
1: 快啲，
0: 老公老婆之間啊，咁有啲親密嘅咧人之間可以交流啲密碼啊嘛，大家知嘅嚇，以後兩父子傾偈電話裏頭講嘅係嘛，首先核准阿仔，你知唔知我哋兩個設定嘅共同密碼幾多啊？係嘛？背长串咧，4342000 4342000 4342000。
1: 万里长城万里长，核心竭力尽家乡，对吧？
0: 紧要啊！
1: 嗰啲
0: 普通话唔准嘅，就证明唔系林姨啦。
1: 啊，讲到嗰啲，真我成日
0: 要，
1: 即系讲自己个同人啲讲参麻啲个人咧，佢系自己整得暗号啊，即系讲你讲成，佢系讲得好多都成啦啊。
0: 老婆，你知道我脚板底有几多粒星？
1: 哇，你系周星星，
0: 我一粒星都冇啊！
1: 总
0: 之系老婆啊嘛，佢话你七粒、两粒、一粒有排猜咯。所以讲，哎呀，设置啲简单而又弱智嘅问题，其实系最保险嘅问题。
1: 就好像啊，点啊咧，嗱，俾你玩火密网咧，就嘅设置就麻麻咗，麻太阳啊，跟住咪啊，
0: 系啦，
1: 啊，好，今日我代过劲啲啦，再今日我代过啊，秋天容易引飞啦噃，
0: 即系唔系平时讲嘅说话咩顶你嘅咩
1: 啊，麻死，
0: 唔系呢个肺啊，我哋讲嘅系真真正正嘅秋冬养肺啊。秋冬季大家知啊，干燥系嘛，咁啊干燥最紧要润啊嘛，滋阴补肾。润肺啊嘛，
1: 所以咧卡士补水咧就非常重要噶。
0: 当然知啦啊，天时干燥嘅时候食梨系白色嘅嘢，对秋天最好。不过咧白色嘅嘢，你知唔知我哋平时咧食得最多嘅系咩嘢咧？
1: 嗯哼，就啲乜咧？
0: 白开水啊，
1: 唔系话叫白饭喎，
0: 一白饭又系白啊，系嘛？不过食得多咧又唔得，但系水咧要适当。主動去飲水，唔好等到頸渴嘅時候先至有。頸渴嘅時候話俾你知，已經係身體緊急告戒你，我好缺水噶啦！你再唔俾水我飲，我會死噶啦。
1: 哦，所以咧，有時候真係頓時自己要飲水，或者講直接將水咧倒入嗰啲杯裏大等嗰啲啲咩咧熱水啊嘛。

0: 你说的真系上来，对啦，你就拔
1: 一润，
0: 削削的，
1: 润一润啲气管啊嘛，本身秋冬就比较
0: 干燥
1: 啊，
0: 对啊，所以可能秋天嘅时候啲鼻炎啊就复发啦噶，嗯，
1: 讲到潮哥啦，啊，潮哥，潮哥讲下鼻炎系嘛，
0: 我润噶，
1: 啊，潮哥记得饮水，用杯水水蒸气蒸一蒸佢。嗰、那個鼻哥會舒服好多嘅，
0: 仲有咧調理飲食咧，飲肺為主、嗯、啊！
1: 戒煙戒酒，潮哥啊！
0: 嗯，適當下啲咪蓮仔啊、七殺啊、梨啊，嚇啲咪有雪頸、白合啊、皮破、啊、雷柏、風麻、麻燙嗰啲都得嘅喎。
1: 咁啊，不時不食啊，咁啊，冬季當中嚟貴公最醒嘅咩啊？秋天牛啊，润啊嘛，系嘛、
0: 啊
1: 啊、所以讲啊，潮哥得闲翻嚟炒个牛片啊，润一润佢啊，潮哥，潮哥收唔收到？
0: 嗯，
1: 阿潮哥朝头早起身咧，要记得开窗通风透气，
0: 哎、
1: 啊，晚黑咧就关咗成晚叹空调，之后再早啲起身听下我哋林姨嘅节目啊。开窗透气。
0: 人老嘅开窗，你开窗之后，你朝早你要煮桶咳嗬，将肺里大股肺脉咧啊，将佢咳出来。嗯，
1: 咁啊，再有咧就喺五行里头咧，就金木水火土啊。
0: 哎哟，
1: 咁啊，讲到五行里头咧，肺系属咩噶？肺系属于金。
0: 金嗯，
1: 大肠又属于咩噶？又系属于金。
0: 所以咧，佢哋咧读不同熟真、啊、所以你的唱呢同你的肺呢就连紧又系嘅。
1: 咁啊，讲到咧，大家唱唔唱通咧？中医理论里一头咧就有句咁样嘅说话叫做咩？通则不通，通则不通。
0: 所以呢，通嚟个诶诶呢，你抄抄呢，又佢系惊你个肺系啊，又佢系胃风。老窩喎，
1: 通暢嘅深呼吸亦都能夠潤肺，咁、所以咧，什麼防治慢性嘅支氣管炎啊、咳啊，最終嘅最起碼嘅最有效嘅方式，就係平時大家見咗朋友老友記講啊，多喝水啦。
0: 都喝热水啦，饮啊，又喝啲新鲜嘅蔬菜啊，有时候喝啲
1: 粗粮啊，
0: 粗粮啊，
1: 预防个肚咧唔舒服咧，要做腹部按摩啊。我同个仔仔一按摩嘅，哎呀，爸爸好舒服啊！
0: 使唔使一按摩佢就
1: 唔系肚啊，
0: 就使肚啊，
1: 肚啊，唔系嗰种时候啊。
0: 啊，都系咧，当时咧，如果你争嗰时候便秘嘅话咧，要做 A 三个指头之后，唔系要自己两耐按嘅。
1: 我未讲晒，佢话爸爸好舒服，我话阿仔唔系爸爸好舒服。是仔仔好舒服
0: 爸爸不好停啊，好舒服噶喎、
1: 啊。爸爸手句啦，爸爸不舒服、啊。所以咧，大家咧喺秋冬季节里头咧，多饮水，多食新鲜嘅嘢，系嘛？
0: 嗯哼，
1: 冇事做咧，做啲腹部嘅按摩。啊，咁啊，自己按得手攰嘅话咧，都可以揾人家帮按按嘅。
0: 啊，对啦，姐姐咧，有时候啲银纸麻啦嘛，即系嘅麻宽得到啦。啊，因为原来大家专业啲啊，有时候。
1: 多谢阿黄 at 嘅关注咗我哋啊，早晨啊，老友记啊，早晨早晨啊，
0: 哎，早晨早晨，多谢在曝光过所有嘅朋友。
1: 好，咁啊，多谢晒咧啊，视频号嘅金秋啊，金秋，
0: 哇，又来了又来了。
1: 这句话是特别对视频号的金秋朋友说的。
0: 金秋啊、现在呢也是秋天了，
1: 也是你的当令的季节、季节
0: 啊，对 对, 对，
1: 季节啊，夕日啊，差啲、啊，妹妹多谢啊，仲啊，秋琴啊，彩琴啊，
0: 嗯、
1: 多谢晒所有朋友捧场啦。咁啊，讲下讲下咧，我哋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咁啊，更精彩嘅内容咧，留待咧喺听日嘅同样时间啊，麦 Sir 同埋林姨继续咁同大家分享。
0: 明日见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撑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地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2: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3: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4: 妈妈，我肚子疼。
3: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5: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4: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3: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5: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4: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3: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2: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6: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0: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7: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0: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8: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听见温暖，看见力量，见温暖，看见力量。杨洋说，杨洋说，
8: 9月14号，广西南宁市武鸣区的新兵欢送现场，一位97岁的奶奶被家人搀扶着挤到队伍边上来送她的孙子。临上车，这名刚穿上军装的年轻人红着眼眶跟奶奶说了一句：“奶奶，等我回来。”没有豪言壮语，没有信誓旦旦，只有最简单的6个字。这是这个广西少年能说出的最朴素也最重的承诺。我们常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真到了离别这一刻，眼泪是最不必掩饰的东西。舍不得才说明家乡和家人在他心里的分量，愿意走才说明他掂得清哪一头更重。其实不必去猜奶奶那一刻心里在想什么，97岁的老人，他比谁都清楚当兵意味着什么，也比谁都愿意让他去。耳朵或许已经听不太清，但那6个字他一定听懂了。他点头就是答应，他把人送到队伍边上就是支持。一人参军，全家光荣，这句话不是印在横幅上的标语。新兵入伍那天，一家人早早就往欢送现场赶，能来的都要来。每年这个时候

3, 2, 1，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门。

0: 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金曲1019，好心情从听见一首好歌开始。
1: 金曲连连听。

0: 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电，
4: 我是春培，
5: 我是舒彤。
6: 大家好，我爱王晨。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藏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7: 幸福是最美的，
8: 直到我的痛，
7: 玫瑰花开，似烟火盛开，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吃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5: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1019，这听好声音。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隋如意，是贵港市检察院的一名干警。今年是贵港市建市30周年，30载春华秋实，城市日新月异，30载初心不改，法治护航，一路同行。自1996年地级贵港市检察院挂牌成立以来，贵港检察始终与合城同频共振，同向而行，一代代检察人接续奋斗，砥砺前行，用忠诚与担当守护一方安宁，捍卫公平正义，用实干与实际书写属于贵港检察的时代答卷。回望30年征程，贵港检察从筚路蓝缕起步，在攻坚克难中成长。建市之初，办公条件简陋，装备相对匮乏，前辈们以执笔为刃，以脚步为图，深入田间地头调查取证，化解矛盾，在朴素坚守中筑牢法治根基。从人工办案到智慧检务，从单于履职到多元治理，从埋头办案到能动服务，贵港检察紧紧跟着时代步伐，顺应发展大势，在改革创新中强基固本，在深耕主业中锤炼本领，一步步实现从起步成长到跨越的蜕变，书写了一部与城市共成长、与法治共奋进的奋斗史。30载深耕不辍，贵港检察交出了亮眼答卷。我们护航高质量发展，聚焦牧业、家居、新能源电动车等支柱产业，当好护企优商店小二，以法治保障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我们深耕改革创新，打造三元检核源头治理模式，贵检来住维权品牌，上门听证息诉率超80%，让司法更有温度。我们守护公平正义，严惩暴力犯罪、跨境犯罪、职务犯罪，追溯陈年积案，捍卫法律尊严。我们推进红格善治，最小应急单元守护街巷，矛盾纠纷就地化解，用忠诚履职守护合城安宁，让平安成为贵港最亮底色。我们打造向阳花卫检品牌、巡江灯塔特色品牌，深耕公益诉讼，守护西江碧水。我们心系民生福祉，用心办好群众小案，助力农民工讨薪，开展司法救助，化解群众心结，让公平正义可感可及，以检察担当擦亮合城文明底色、幸福底色。30年风雨兼程，30年薪火相传，一代代贵港检察人以法为鉴，以民为本，用青春诠释忠诚，用奉献践行使命，见证了城市的腾飞，也成就了检察事业的发展。站在建市30周年的新起点，我们初心如磐，步履不停，将始终牢记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初心使命，接续奋斗，勇毅前行，以更高标准履职，更实举措担当，更暖情怀为民，用检察之力护用合城高质量发展，用检察之光照亮万家灯火，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港高质量发展贡献检察力量。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金曲连连听。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0: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吃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3D 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湾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等都好孙啊，什么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1: K 有温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
3: 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三月嘅风好轻，轻得连薄雾亦无法吹散。四月嘅雾好重，一双眼却无法湿润起嚟。干涸嘅眼睛目送住曾经系五月嘅新娘，灰飞烟灭系曾经血癌嘅身躯，尘土之上却留住斗士嘅灵魂。飘过六月嘅细雨纷飞，呼唤住七月无依嘅精灵。八月嘅圆满，却填不尽生命嘅遗憾。唯有积极，叫奇迹喺背后燃烧。璀璨嘅生命火光当中，你真实照亮过更深嘅忧伤同失望。尽管途路尽是伤心人，相逢亦可互关心。
1: 一花一草的诞生，或是万丈星辰，光阴总辗转散散，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自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地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2: 一秒钟能做什么？
3: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2: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3: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2: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3: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2: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我是佳子，今天一起来听《忘记他》。2010年，关淑怡推出了一张经典歌曲翻唱专辑《All Time Favorites》。在这张专辑当中，关淑怡的个人风格是相当的浓厚，一方面归功于她独一无二的声线、唱腔，以及她对歌曲炉火纯青的拿捏；另一方面是这十首作品在编排上的改编也是功不可没的。事实上，这一些改编人都是乐坛鼎鼎有名的人物，正是他们为关淑怡量身定做的这些编排，才最后成就了这一张值得在整个中文乐坛被永远记住的出色专辑。这张专辑当中最为有名的作品，可能就是这一首《忘记他》。本来这首歌是邓丽君用她非常甜美的声音演绎了一首中规中矩的哀怨情歌，但是关淑怡唱起来才真正的显出这首歌的神韵。在王家卫的《堕落天使》当中也选择了这首歌作为配乐，当酒吧中响起《忘记他》这首歌旋律的时候，此情此景一下子就可以把观影者完全的带入到故事当中。这一首歌的选用可以说是整部电影的点睛之笔。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怕误会，这种称谓，这一刻把我当成谁，不如白费。有没有一个人能拒绝安慰？就剩我一个人，能不能全身而退？有没有真实可以退？如何应对？早知道我何必流泪？我自以为。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隋如意，是贵港市检察院的一名干警。今年是贵港市建市30周年，30载春华秋实，城市日新月异，30载初心不改，法治护航，一路同行。自1996年地级贵港市检察院挂牌成立以来，贵港检察始终与合成同频共振，同向而行，一代代检察人接续奋斗，砥砺前行，用忠诚与担当守护一方安宁，捍卫公平正义，用实干与实际书写属于贵港检察的时代答卷。回望30年征程，贵港检察从筚路蓝缕起步，在攻坚克难中成长。建市之初，办公条件简陋，装备相对匮乏，前辈们以纸笔为刃，以脚步为图，深入田间地头调查取证，化解矛盾，在朴素坚守中筑牢法治根基。从人工办案到智慧检务，从单于履职到多元治理，从埋头办案到能动服务，贵港检察紧紧跟着时代步伐，顺应发展大势，在改革创新中强基固本，在深耕主业中锤炼本领，一步步实现从起步成长到跨越的蜕变，书写了一部与城市共成长、与法治共奋进的奋斗史。30载深耕不辍，贵港检察交出了亮眼答卷。我们护航高质量发展，聚焦牧业、家居、新能源电动车等支柱产业，当好护企优商店小二，以法治保障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我们深耕改革创新，打造三元检核源头治理模式，贵检来住维权品牌，上门听证息诉率超80%，让司法更有温度。我们守护公平正义，严惩暴力犯罪、跨境犯罪、职务犯罪，追溯陈年积案，捍卫法律尊严。我们推进红格善治，最小应急单元守护街巷，矛盾纠纷就地化解，用忠诚履职守护合成安宁，让平安成为贵港最亮底色。我们打造向阳花卫检品牌、寻江灯塔特色品牌，深耕公益诉讼，守护西江碧水。我们心系民生福祉，用心办好群众小案，助力农民工讨薪，开展司法救助，化解群众心结，让公平正义可感可及，以检察担当擦亮合成文明底色、幸福底色。30年风雨兼程，30年薪火相传，一代代贵港检察人以法为鉴，以民为本，用青春诠释忠诚，用奉献践行使命，见证了城市的腾飞，也成就了检察事业的发展。站在建市30周年的新起点，我们初心如磐，步履不停，将始终牢记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初心使命，接续奋斗，勇毅前行，以更高标准履职，更实举措担当，更暖情怀为民，用检察之力护用合成高质量发展，用检察之光照亮万家灯火，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港高质量发展贡献检察力量。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3: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自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吃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顶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4: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5: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

0: 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2: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3: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2: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3: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4: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5: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8: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9: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取1019，只听好声音。
1: 美食好物大推荐，红尘好料来分享，吃喝玩乐购 go go go， 午间快乐，我们一同度过。

0: 深夜中
1: 陪你放轻松，
0: 松松松松松。今天
1: 是一个
0: 好日子，
1: 今天是
0: 疯狂星期四，
1: 所以今天要
0: 好好的疯狂一下。
1: 对，今天就是我们两个人就一个人说一半的话
0: 啊，一个人说一半的话吗？往常原来我们不是一个人说一半的话吗？
1: 不是的，一人说完整的一个句子。今天是考验默契的时候。
0: 哦，不要，因为我们毫无默契。
1: 欢迎收听中午11:30到13:00的快乐营业中节目，我是舒彤，
0: 我是春培。这倒是没有拆开来让我念哦。
1: 哎，对对。
0: 那也欢迎大家在抖音这边可以搜索贵港电台洋洋，然后可以在视频号这边搜索
1: 金曲1019，
0: 就能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我们一起互动了。
1: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的开始先跟大家普及一个小知识。
0: 小知识，
1: 其实也是生活当中我们平常没有注意过的一个点。
0: 对，没有注意过的点嘛，因为我家里面真的有很多这个东西。
1: 你又收藏上了吧？
0: 对，什么粉色的、绿色的，什么七七八八的，大家猜一下是什么？
1: 袋子。
0: 袋子，对。你在第一层，肯定会有朋友就是说那个一次性的手套，也会说一些像什么塑料叉子啊，塑料还有那种筷子之类的。
1: 五颜六色的袜子
0: 啊，袜子为什么会有袜子？送过来的外卖里面会有袜子吗？
1: 不是。
0: 那很多人会有一个这种习惯啊，外卖送来的那种
1: 银色
0: 的
1: 保温
0: 袋，里面是银色的啊，里面是银色，
1: 外面是银色，里面是透白色。
0: 哦，里面是白色的那种保温袋。
1: 对，就是用来包装一些，比如说那个烧烤怕太冷，太快冷掉嘛。
0: 哦，我知道，还有那种饺子。
1: 哎，对，
0: 饺子它也会用那种来包装嘛，厚实结实。那很多朋友呢就舍不得丢掉，那攒起来呢，收纳杂物啊，装饭盒。像我的话，会把它当成垃圾袋来用。
1: 啊，垃圾袋吗？
0: 垃圾袋。
1: 我之前感觉它应该保温效果还不错，我会把它就是藏起来，然后到下次可能给朋友送的时候呢，就把它再拿来包装一下饭盒什么的。
0: 哦，这样可以保温嘛，是吧？
1: 对。
0: 那很多人也会。

0: 它改造成那种抽纸盒啊，就是把它给鼓起来，把纸巾塞进去，中间开一条缝嘛，然后用来抽纸，又或者说是那种冰箱的收纳袋，用来装一些冷藏的猪肉啊，然后塞在里面嘛。
1: 对对对。
0: 但是呢，这种食品保温袋甲醛超标的这个话题呢，是冲上了热搜了。
1: 是的，其实也是一个藏着不少的健康隐患。
0: 对，
1: 因为部分的外卖包装袋呢，保温袋它会在生产时会添加甲醛，用来提升材料的防水抗皱的性能。袋子粘合处的那个胶粘剂呢，也是甲醛的重灾区。
0: 重灾区了，那长期放在家里呢，会持续释放污染物啊。如果直接拿来存放，像果蔬啊，甲醛呢会溶解在食材表面的水分里。
1: 是的，像叶菜这种多孔的蔬菜呢，更容易吸附有害的物质。而且甲醛的含量是食品级保鲜袋存放组的3到5倍。
0: 三到五倍哦，那不少人也存在着一些认知误区啊，以为保温袋就是用来装热饭的。那其实一次性的外卖保温袋呢，设计初衷更偏向于保冷，它会更适合放冰饮啊，冷冻食材。就比如说之前我点过那个超市的外卖嘛，然后我点了两个冰杯，它也是用这种塑料袋，然后在上面钉了两个订书钉，然后给我送过来了。确实那个保冷的效果是挺好的。
1: 是的是的，那其实呢，它并不适合装热食。
0: 就算抛开这个甲醛不谈呢，外卖袋子的卫生状况其实也是不容乐观的哦。
1: 对的，而且经过检测发现呢，外卖的包装袋的表面菌落的总数是最高超标了12倍，近半数检出了大肠菌群，部分样本呢还有带有这个致病性的金黄色葡萄球菌。
0: 从运输生产运输啊，商家打包再到外卖员的配送箱，其实全程都有可能沾染细菌呢。
1: 是的，
0: 配送箱里面呢经常会残留像一些汤汁啊，又或者说别的杂物，消毒可能不会很到位，很容易就会变成细菌的温床了。
1: 对的
0: 啊，那家里的老人啊、小孩、孕妇接触之后呢，再触碰食物会引发肠胃不适哦。
1: 是的，那跟大家再画一下重点，拿到外卖呢要尽快取出餐品，不要长时间的闷在保温袋里，用餐前要记得洗手，包装吃完要记得及时丢弃，那也最好是自备好保温袋。当然一定要挑选这个标注有食品接触及环保水性胶的一个正规产品。
0: 正规产品啊，外卖一次性的保温袋呢禁止复用装像熟食啊、果蔬，也不要在密闭的空间大量囤积了。一旦闻到这个袋子有刺鼻的工业味儿啊，直接就扔掉，不要再继续使用了。小小的外卖袋里面其实也藏着关乎咱们全家人安全的细节了。

0: 此情我不报，
1: 梁鸿朝猜搞错搞。

0: 刚我们也说到嘛，现在已经是9月17号了，距离我们的中秋节还有倒计时
1: 一
0: 大概是8天吧，
1: 多一天，
0: 7、8天这样。
1: 超级7+1，
0: 超级期待，加倍期待。
1: 对，因为要放假了，对吧？
0: 是的。
1: 啊，是吧？那你一说到放假，又想到那放假中秋佳节嘛，总是要走亲访友的。
0: 对，像可能要回老家跟老人长辈一起吃吃饭什么的。
1: 吃饭，对。
0: 那家庭团圆必备的月饼可以现在安排上了。
1: 是的，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正宗的广式非遗老味道，有着37年品牌沉积的海龙阁月饼。
0: 是的，而且目前呢，有贵港有10家门店有现货在售，不用等快递，随买随走，送礼自用都合适。
1: 是海龙阁呢，是创始于1989年的，是广东茂名老牌的广式月饼品牌了。月饼制作技艺呢，入选了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招牌特色就是坚守古法荔枝柴炒馅儿的工艺。采用了自家的土猪肉精腿馅儿料啊，那自家压榨的优质花生油，用荔枝柴火呢慢火翻炒，果仁香气混合着肉香与独特的果木清香，鲜香不腻啦。
0: 而且品牌口味的选择也很丰富，你像爆款的金腿五仁大月饼是用料很扎实，金腿也是咸香十足，还有我们的前两天刚品尝过的这个省级非遗美食化州脱落饼，椰香浓郁，皮脆馅香，它其实我感觉是椰香版的五仁，
1: 椰香版的五仁，
0: 个人感觉是
1: 里面有椰蓉嘛，因为是吧，
0: 椰丝
1: 对。那还有这个亲娘姐弟的我们书童最喜欢的
0: 金桔月饼
1: ，
0: 我昨晚为了这个金桔月饼又买了一盒新的这个月饼回家，
1: 又买了一盒是吧？
0: 对，
1: 就是为了吃里面的那两个金桔月饼。那除了这个呢，还有

0: 我最喜欢的经典的蛋黄白莲蓉月饼。
1: 嗯，甜咸兼顾嘛。
0: 嗯，像合家欢啊、七星伴月啊、龙凤吉祥、大团圆多款的礼盒呢，包装是非常大气又好看的，像这个家庭品尝啊、亲友馈赠啊、员工福利都非常合适。
1: 是的，大家可以到这门店去就近选购我们的线下门店嘛。
0: 嗯，
1: 一个是港南的宏泰超市，
0: 嗯，
1: 在港南区江南大道410号。
0: 是，
1: 像港北的宏泰超市就在港北区的达开路荣湾丽水。
0: 是，那还有国际新城的西门逸品汇茶叶店，丽江街的一品业一品名茶叶店，
1: 嗯，
0: 合成路的阳光城摘药名酒体验店，这些都可以买哦。
1: 对，还有七里香江的玉林王府对面的摊点，
0: 嗯，
1: 还有新华里泰丰宵夜的门口。
0: 是，
1: 广西恒建广西恒基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0: 嗯，
1: 还有石羊塘西路的贵港日报云商城体验店，包括这个盛世悦城南门的悦香酒业，这些门店的都可以购买。
0: 是，全部门店都是现货供应，到店选购可享优惠了。团购送礼呢也支持咱们的电话预留，线上也呢也可以上单。中秋将至啦，要品尝这个非遗广式老味道，那不妨就到就近的门店啊，好好去看一下选一下，把这个团圆的心意带回家。

0: 中秋国庆双节小长假马上就要到了，我们也抽了值班了，
1: 是的，
0: 非常开心了。
1: 对，那可能像我的话已经大概安排好这个出游的计划了。
0: 嗯，
1: 不能叫出游吧，出行，
0: 出行的计划，
1: 只是出门。嗯，但是不一定是游。不过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条这个出游计划啊，就有一条超值的福利，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去玩贵港，超值通票重磅来袭了！原价495元的八大景区门票啊，现在特惠呢仅需209元。那也欢迎全国的游客，包括港澳台的朋友们，就是可以购买，然后来看一下我们贵港这边的大好山水了。
1: 是的，那这个通票呢真的很划算，大小同价，节假日是通用的，而且有效期是从今年的9月15号一直到2027年12月31号。
0: 哇，
1: 整整一年多的时间，你看啊、
0: 周末啊假期随时都可以安排。那通票呢包括贵港八大热门景区的首道门票，每个景区呢可以入园一次，可以分时段来打卡，不用一次性逛完啊，有时间呢就去玩，游玩的时间是非常自由的。
1: 是的，那跟大家我们盘点一下这八大景区都有哪些啊。那桂平有四大的这个必打卡景点，
0: 是
1: 你看风景秀丽的桂平西山，
0: 哇，
1: 天然氧吧龙潭森林公园，
0: 呵，
1: 哎呦
0: 啊，没有啊，我是捧
1: 国家研学金田起义旧址，还有极具特色的北回归线标志公园，
0: 是像这个自然风光啊，人文历史都可以一站式包揽了。
1: 剩下还有什么呢？
0: 像平南有这个网红山水秘境的北地山旅游区，
1: 哇，太棒了
0: 啊，可以看奇峰云海，走玻璃栈道，
1: 氛围感拉满。
0: 还有亲子必逛的熊森动物大世界，看看，
1: 快来快来，
0: 对，看看 Tiger。再看看 Lion、
1: 小朋友超喜欢、
0: 小朋友是很喜欢的。
1: 还有吗？
0: 还有就是像港北区的这个宇航天科技馆，
1: 哇，好好玩。
0: 好玩，这个是真好玩啊，小男孩嘛，我觉得小男孩尤其是很喜欢这些可能上天啊下海的东西的，就很适合科普研学嘛，沉浸式探索航天的奥秘。还有呢就是像秦塘的九灵湖风景区啊，是这个山色俱全的，露营啊玩水采摘呢是全部都有的。
1: 哇，太棒了，
0: 太棒了，对吧？想去哪一个？
1: 我想先去一个就近的。
0: 就近的
1: 九灵湖
0: 啊，去九灵湖是吧？
1: 哦，真的没有去过。
0: 就是我记得是往那个贵港收费站
1: 大概是
0: 的那个路口那一直往前走，
1: 石卡那边，好像
0: 石卡那边，对对对对对，往那边去，然后是在一个岔路口下去就到了。
1: 是的是的，大家提醒大家，我们这个通票是实名制，一证一票，那当然是不含索道游船讲解这种二次消费的。
0: 是，那最贴心的是全程未核销到期呢会自动全额退款，没有任何的囤票风险哦。
1: 一张囤票就可以，通票可以涵盖我们的山水云海森林古迹萌宠航天湖景，全家老小的游玩的需求都可以满足。那双节出游不用纠结目的地，209元就可以解锁我们的贵港全域美景，赶紧搜索西江
0: 潮生活
1: 小程序预约囤票，我们假期轻松出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地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气象预报。
1: 幺零幺九气象预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贵港的天气情况。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贵港气象台的气象播报员李婷。李婷你好，麻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贵港的天气情况。
2: 主持人你好，预计今天白天贵港大部是一个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只是有局部地区有一些分散的弱的阵雨，午后最高气温大概是在33度这样子。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

0: 只听好声音。
1: 路况播报。
2: 再来关注一下贵港高速路方面的情况。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龙光贵芜高速公路监控室的工作人员梁宿舍。你好，麻烦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贵港的高速路况。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芜高速贵港所管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温馨提示，禁止违法超限车辆通行高速公路，为了保障高速公路运输的安全，请车友们合法装载，避免事故的发生。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90019。主持人
2: 好的，谢谢您。这里是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快乐营业中。
4: 喂喂喂，今天聊点啥？新鲜话题来报道，电波欢乐不打烊，快乐营业中，话题陪你疯。
5: 快乐营业中，
2: 话题陪你疯。今天真的是一个彻底疯狂的话题。
5: 对，今天跟今天的这个日子也很契合。
2: 很契合。今天我们要聊的东西有八条腿的。有没有腿的。有钳子的。又或者说能在水里呼吸的。它是什么？
5: 它是海鲜。
2: 海。

0: 爱吃海鲜的朋友们真的要好好的狂喜疯狂一下了，
1: 狂欢了，可以狂吃了。
0: 嗯，年度最让人期待的海鲜季啊，终于是来了。就在9月16号的中午12点呢，我国黄海、东海海域呢正式结束了长达四个半月的伏季休渔。
1: 对，那这次呢，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是全面开渔，那我们的全国海鲜盛宴也是准时回归。
0: 是，真的很期待啊。那这次的开渔场面呢也是特别壮观。关了，像浙江呢，近15000艘渔船全线出海捕捞啊，在这个宁波的象山呢，还举行了隆重的开船仪式。随着一声开船号令，上千艘渔船浩浩荡荡驶向了东海，开启了新一轮的丰收季了。
1: 是的，就不用说高价吃冻海鲜了，我们可以属于我们的海鲜海味自由正式回归。
0: 嗯，很多朋友呢也好奇啊，那这次的开渔和以往有什么不一样呢？这次解禁之后，渔民的这个捕捞范围就更广了。
1: 嗯，
0: 除了大家熟悉的像中上层的鲳鱼啊，底层的带鱼、大黄鱼等优质的经济鱼类也可以正常捕捞了。
1: 嗯，是的，不过大家还要稍微等待一下，因为大型渔船的出海周期较长，大概半个月到一个月会返航。
0: 嗯，
1: 那从19日开始，我们的渔运船就会陆续的运回新鲜的渔货。
0: 对，
1: 到9月20日左右呢，我们就可以吃到今年开渔的第一波新鲜海鲜了。
0: 哇，长达小半年的休渔期，让这些海洋水产啊充分的休养生息了，所以今年开渔的这个海鲜的肉质会更肥美，产量也会更足，沉淀够了吧。
1: 嗯，
0: 该到我们的肚子里面沉淀一下了。
1: 是的，是的，确实是秋天也是吃海鲜的黄金时间嘛。
0: 嗯，
1: 膏满肉肥，
0: 肉肥
1: 鲜甜十足，吃吃海鲜，煲煲海鲜粥啊，
0: 煲煲海鲜粥，
1: 哎，很合适。
0: 嗯，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吧，全国各地的特色海鲜吃法，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各地的秋日海味啦。

0: 就是爱你爱着你，我的大龙虾和螃蟹，
1: 我的皮皮虾。
0: 螃蟹这个东西呢，我觉得除了比较难剥之外，真的都挺好吃的。
1: 是吗？其实我真的不太会吃螃蟹。
0: 不太会吃螃蟹吗？
1: 谁在教一下我呢？那个请我的同时教我吃。
0: 教你吃一下。听到了这则消息的朋友们呢，可以提着一箱那个大闸蟹，可以来找一下书童了。我们的地址在。
1: 不用不用不用，我这个话是说给春培听的
0: 啊，说给我听的吗？
1: 对，
0: 没钱。
1: 没关系，你结婚的时候摆多几桌那个螃蟹。
0: 你那一桌我专门加300块钱给他升，让他升级一下菜品，好不好？
1: 哎，可以可以可以，就等你这话了。
0: 哎呦，那我觉得吧，我们现在这个刚刚开海了，20号就能吃到，这个比我这个遥遥无期的婚礼其实还更近一点嘛。
1: 哎，那
0: 你说到吃海鲜，
1: 是
0: 是是，江浙地区呢绝对是氛围感的天花板了。因为浙江人的日常呢可以说是顿顿都不离鲜的。
1: 对，比如说最具代表性的这个宁波象山海鲜面，
0: 海鲜面，嗯，
1: 堪称是一碗吃遍大海。
0: 嗯，
1: 梭子蟹、黄鱼、皮皮虾、花蛤还有栀子，就是随心搭配嘛。
0: 是，像汤底呢会用鱼骨啊虾壳慢慢熬成奶白色。哦呦，好鲜呐！那每一个面条都直接吸饱了浓郁的海鲜高汤。
1: 哎呀，
0: 饿了出去，
1: 一口入魂了，
0: 流口水的出去，
1: 真的流口水了。
0: 嗯，那温州的海鲜吃法呢也很有特色。
1: 嗯，
0: 当地人呢特别喜欢吃一种叫，哎呀，我不会读这个字儿，怎么办？
1: 是吗？
0: 哦，
1: 那我不告诉你，
0: 你也不告诉我吗？这种鱼呢，它手工制作的鱼丸呢，口感是非常绝的，不规则的手工形状啊，肉质弹牙紧实，也保留了鱼肉最原始的鲜甜嘛。还有一种很浪漫的海鲜叫做望潮，
1: 嗯，
0: 它就是像一种小章鱼，它的在潮汛时呢，它的触手会随潮水慢慢摆动，所以呢，它就叫望潮。
1: 望潮，
0: 嗯。名字呢也很温柔了，口感呢，
1: 啊，
0: 是脆嫩的。不行啊，刚说完名字很温柔，结果马上下一秒就到口感了。
1: 对，这个鲶鱼它口感很脆嫩。
0: 哦，是叫鲶鱼是吗？
1: 是的。
0: 好的，又被科普到了，每天都跟郑老师学一个小知识。鲶鱼，嗯，
1: 薄薄脆哦，
0: 薄薄脆是吗？
1: 嗯，
0: 哦，那这一两样呢都是江浙人私藏的这个非常美味的食物了。
1: 是的，还有人气最高的梭子蟹，嗯，在江浙人手里面也能吃出满满的花样啊。
0: 嗯，
1: 像原汁原味的清蒸梭子蟹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鲜甜
0: 哦，
1: 而且重口爱好者可以试一下葱姜爆炒，
0: 葱姜爆炒，
1: 也很入味。
0: 嗯，像梭子蟹烧年糕，哦嗯，这种吃法可能小朋友会喜欢一点。
1: 哦，我倒没有尝过。
0: 嗯，没有尝过是吗？蟹的鲜甜呢再融合年糕的软糯，口感呢层次是非常丰富的。冰镇的熟醉蟹更是秋日限定啊，用花雕酒啊，然后去激发这个蟹肉的鲜爽吧，真是非常好吃。
1: 嗯，而且是属于我们秋天的风雅滋味。
0: 嗯，
1: 你看简简单单的一个梭子蟹能凑出一大桌硬菜。
0: 对，在江浙海鲜从来不是节日限定的大餐，也是融入三餐四季的日常嘛。
1: 嗯，
0: 清淡不重口，鲜甜不油腻，原汁原味的海味也是很多人念念不忘的秋日味道了。

0: 聊完江浙，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闽粤桂琼的海鲜吃法。
1: 哇，
0: 这个离我们近了吧？
1: 这个近，这个是真近了。
0: 没、福建、广东，我们广西还有我们的海南。
1: 海南是的，每个地方都有专属特色，各有各的美味了。那首先呢，就是福建了。
0: 福建人吃海鲜呢，就是刻在骨子里面的本能。
1: 对，
0: 从早餐开始就被海鲜承包了。
1: 是
0: 街头经典的锅边糊。海鲜捞化、手工鱼丸、鱼滑、鱼汤都是新鲜的海货加持，随便一个老店都是十年起步的。
1: 是的，
0: 确实是我经常会买他们那边的什么墨鱼丸呢、
1: 墨鱼丸子、
0: 鱼丸子去吃，
1: 然后回来煮泡面吃。
0: 泡面是一个，还有就是煮汤、青菜汤。
1: 对，那除了这个呢，还有广东哦，广东吃海鲜呢，就是尊重本味了，盖油盖米，啊油啊米啊。

0: 信也回信米，
1: 回信也回信米，讲究清淡烹饪嘛，原汁原味，得天独厚的咸淡啊、这个咸淡水海域呢，能孕育出像黄油蟹啊、黄角蛎啊，还有曹虾等特色的海产，像清蒸啊、白灼啊，是广东海鲜的灵魂做法了，
0: 能够最大程度的锁住肉质的鲜甜。
1: 嗯，那咱们广西的海鲜吃法呢，其实会更适配于咱们本地人的口味啊。
0: 嗯，
1: 像椒盐皮皮虾，酥脆入味，肉质弹牙；清蒸的兰花蟹呢，清甜饱满。像炭烤的生蚝哦，炭烤生蚝，还有那种高压锅生蚝啊，
0: 都是夜宵标配来的。
1: 对，夜宵标配。
0: 我跟朋友特别爱吃生蚝，
1: 特别爱吃生蚝，
0: 一个人就能吃一打
1: 一打，但是也要
0: 小一打以上两打都行
1: 啊、也要小心上火，好像吃这个是很容易上火的，可以喝凉茶嘛、
0: 哦、
1: 啊，喝凉茶中和一下。那最绝的其实还是咱们广西
0: 海鲜
1: 粉，
0: 我真的很爱、
1: 哦。对，还有花甲粉嘛，
0: 嗯、
1: 花甲粉。
0: 对，像蟹啊、虾啊、螺肉，满满的铺这些料上去啊，
1: 嗯、
0: 鲜美汤底都不用调料，那个海鲜直接煮出来的水就可以当汤底了，
1: 就可以当汤底来喝、
0: 哦、
1: 是吗？
0: 就一口把鲜锁住了。
1: 嗯、是我们刚才还有说到，还有海南的海鲜嘛？
0: 对，
1: 它也是主打极致的新鲜。因为海南的海域水质呢很纯净，鱼货呢当日上岸，吃法又简单又高级，像清蒸石斑鱼啊，
0: 嗯，
1: 这个鱼肉啊雪白细腻，清甜无腥味，
0: 还有香煎的墨鱼饼，
1: 墨鱼
0: 饼酥里嫩，这个我也很爱吃、
1: 嗯、
0: 就满口都是大海的鲜香。
1: 是，还有很多像特色的土窑海鲜哦，
0: 嗯，
1: 我们这边是窑鸡，他们那边是窑海鲜，
0: 好搞笑。
1: 是啊，用锡纸包裹的食材焖熟，然后牢牢的锁住汁水的鲜味儿，像杂鱼鲜包一锅烩啊，它是有很多的小海鲜，直接就一锅烩成了。哎，一包
0: 乱炖
1: 、其实你要说就是乱炖嘛、但是乱炖很好吃啊。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所以可以说在海南的话，这些海鲜都不需要什么很复杂的烹饪手法，简单加工就是顶级美味了。
1: 嗯，是的。那开渔季呢，海鲜琳琅满目啊，很多朋友呢买海鲜也容易踩雷。那最后我们再给大家分享一些超级实用的海鲜挑选小技巧了。
0: 嗯
1: 嗯，那挑鱼类呢，选这个鱼鳃干净无异味啊，鱼眼饱满清澈，你又能看到它那双清澈的双眼。
0: 对，然后呢，手指按压的鱼肉，它紧实回弹、
1: 嗯，
0: 那就是新鲜的，
1: 最新鲜的。
0: 对，
1: 哦、
0: 像挑螃蟹要认准这个蟹壳发青。蟹腹雪白、
1: 嗯、
0: 翻转它能够自己快速翻回来的
1: 哦，快速翻身的，
0: 而且眼睛还灵活转动的，这种就是高满肉多的，
1: 高满肉多的又比较灵活比较活泼一点的螃蟹嘛。
0: 对、
1: 嗯、那挑这个虾类呢，咱们要学会看品相、
0: 嗯、
1: 那虾身呢不发黑，虾头不脱落，游动活跃的是最新鲜的。
0: 对，
1: 我们去到超市里面去拿那个网这样子来捞啊，你就看到哪一只虾咻一下就突然间弹出去了，
0: 嗯，
1: 再把它捞回来就行了。
0: 对、我就喜欢那种弹出来的。
1: 对，弹出来的，不喜欢那种就浮在水里，它有点偷懒，一动不动那种、
0: 哎、对对对，
1: 是吧？
0: 那种应该变懒懒的了。
1: 懒懒的了，
0: 嗯，
1: 贝壳呢要选这种外壳光亮，碰触之后快速
0: 闭合
1: 的、
0: 嗯、
1: 啊，水质清澈的，避免买到不新鲜的食材了。
0: 是的。
1: 那咱们掌握到这一些小技巧之后呢，人人都能挑到肥美新鲜的当季海味了。
0: 是的。那这个秋天你最喜欢吃哪种海鲜呢、
1: 嗯、
0: 你最喜欢的海鲜吃法是什么？欢迎来评论区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1: 是，那大家可以在这个抖音上面搜索贵港电台
0: 洋
1: 洋，
0: 在这个微信搜索金曲1019。
1: 是的，
0: 一会儿是我们的点歌送祝福环节，欢迎大家来到评论区给我们点播你想听的歌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顶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2: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3: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4: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2: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1: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8: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7: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9: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点歌送祝福，旋律不停送。
1: 点歌送祝福，
2: 旋律不停送，
1: 欢迎到今天我们的点歌送祝福环节。我是初彤，
2: 我是春培。
1: 我们今天依然是在抖音和视频号开启同步的视频直播。
2: 嗯，大家可以在抖音上面搜索贵港电台洋洋，也可以在视频号这边搜索金曲1019，就能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
1: 嗯，
2: 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想听的歌曲，还有歌手的名字，还有你想送出的祝福。
1: 是的，
2: 嗯，说不定下一首就是你想送出的歌了呢。
1: 今天第一首歌曲是评论区的朱先生点播的一首王力宏的《心跳》。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首陈奕迅的《黑泽明》啊，这一首也是Eason 创作出来，希望大家能够乐观面对生活，不要被一些纷纷扰扰事情烦恼的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

正发出光，临行仍不肯撒手，拍出一片彩色给仰望。他很有心，很会讲，黑暗中老百姓怎么

心情，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11:30到13:，我们会继续在直播间里面等待着大家。我们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1: 我们的家乡美丽富饶，
2: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3: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 5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财政部、农业农村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我国今年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融媒共创系列报道《希望的田野》，今天请听一粒两种的山海奔赴。万亩梯田丰收，贵州玉屏侗族自治县郭家湾开联系列活动正式启幕。推行零下立体套种模式，广西贵港市桂平市大洋镇实现一地双收，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2: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3: 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通过优化科研布局、加大投入保障、创新体制机制等，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同时要看到，与世界科技强国相比，我们的基础研究仍然存在差距，要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3: 农业保险作为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今天的政策公开课就来给大家讲讲

份方案给参保的农户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保障。先看一组数据，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

0: 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具体目标也很清晰，农业保险深度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这意味着种粮大户基本都能被保险覆盖到。方案还提出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也就是说保费里更多的钱要用在赔付和服务上，而不是被中间环节消耗掉。对咱们农民来说，最直接的好处就是保障更全，理赔更顺，服务更到位。种粮有保险，特色种植养殖也有保险，遇到灾害能及时得到赔付，恢复生产就有底气。大家平时多关注当地农业保险的投保时间和政策，该参保的及时参保，把国家的惠农政策用足用好，让种地更有保障，更有奔头。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2: 当第一缕晨光抚摸过苏醒的土地，田野上无人机掠过稻浪，大棚里传感器读着土壤的呼吸，
3: 万亩良田一键操控，每一株秧苗都听见数次的脉搏。
4: 无人机施肥到病虫害绿色防控，全部用上了智慧农业的手段。
2: 看品种植，每一颗果实都承载着科技的重量，
5: 不需要我们日夜来巡查，收益也会更高。
3: 请听融媒共创系列报道《希望的田野》，记录从汗水农业到智慧农业的转型成就。
6: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农垦拉布大林农牧场育种员杨光伟奔赴千里，只为育出两种。系列报道《希望的田野》，今天请听一粒两种的山海奔赴，由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采制。
7: 每年盛夏时节，呼伦贝尔麦浪飘香，是北疆小麦杂交育种的关键窗口期。内蒙古呼伦贝尔农垦拉布大林农牧场90后垦三代育种员杨光伟，顶着烈日扎根试验田一线，精细完成小麦去雄、授粉、套袋、挂牌等一系列工作。田间燥热难耐，蚊虫滋生，杨光伟日复一日蹲守田垄，重复上千次精细化操作。他黝黑的脸上带着笑意，他告诉记者，小麦杂交育种是精细的指尖绣花活，全程纯人工操作，容不得分毫差错。
8: 小麦育种最讲究的是耐心和细致，每一株种苗、每一次加带都不能出错。我们多一份严谨呢。
7: 呼伦贝尔冬季漫长严寒，冻土封田，农作物一年只能繁育一代，传统育种周期长达10年，育种效率极低。为打破高寒气候的育种桎梏，农场农林试验站坚守数十年难繁加带传统，每年冬季奔赴云南元谋，依托当地充足光热资源开展冬季育种，大幅压缩育种年限。杨光伟正是这场跨山海追光育种的核心践行者。
8: 很多人好奇难繁工作的核心原理，其实很好理解，北方的冬天呢，就是冰天雪地，天寒地冻，育种工作呢只能暂停。一个新品种选育成型的话需要10年，而云南元谋冬天的光照比较充足，我们把北方秋收后的育种材料带过去越冬种植，实现了一年多代加带繁育，5-6年呢就能完成育种。这就是我们南繁北育的那个意义。对我来说呢，最大的那个收获成长，就是在南繁基地结识全国的各地育种的大咖，实地交流学习，积累了大量的 书本上学不到的实操。

0: 经验。
1: 四季迁徙，千里逐种，是育种工作者的常态。南北气候、饮食差异悬殊，加之常年离家的孤寂，让南凡育种之路布满挑战。但在他心中，所有奔波与坚守都极具价值。
0: 有时候会很想家，不适应当地的气候，但是每次去呢，是两个人一起，条件很辛苦，两个人既要收割也要晾晒种，但是看到种子以后呢，我们觉得就是很值得。作为垦三代的话，就是向老一辈育种专家学习呗。相对于以前的话，就是我们的条件已经很好了，多向他们学习吃苦耐劳的精神。
1: 十多年来，杨光伟接续前辈初心，深耕种业创新，助力农场育种事业稳步进阶，硕果累累。农林试验站站长姚立柱：
2: 近五年来，实验站成果显著，科技人员自育小麦品种6个，引进推广品种51个，其中华肯麦4号、拉2577-3，亩产达760斤以上。为农场大田单产提升体脂增效提供了保障。
1: 目前经过南凡加代科学选育、多点试种的自主良种已全面落地垦区大田生产，完成了从试验材料到丰产良种的蜕变，为农业体脂增效、农户稳产增收注入强劲动力。杨光伟凭借扎实的科研能力和亮眼的育种成果，斩获自治区农牧业丰收2等奖、劳动模范、38红旗手等多项荣誉，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参与制定地方小麦种植标准。同时，他积极开展师带徒传帮带工作，倾囊相授育种实操经验与科研技巧，为农垦种业培育青年后备力量，夯实行业人才根基。从-30摄氏度的呼伦贝尔北疆草原，到温润湿润的云南元谋热土，杨光伟用责任与担当深耕种业，守护良田，用一粒良种孕育着种业振兴的希望。
0: 我们一代代育种人候鸟式的迁徙，接力攻坚，只为更快培育出耐寒、高产、抗病的优质品种。一粒粒小小的种子，连着土地，连着丰收，连着粮食的安全。我会一直扎根田间，逐光而行，持续深耕育种事业，守护好北疆粮仓。
3: 系列报道《希望的田野》，由芒果之媒接受全国多家电台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播出。更多内容请关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线收听。
4: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5: 近日，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亚余乡郭家湾村的万亩梯田丰收。9月12号，玉屏郭家湾贡米第9届开联系列活动正式启幕。活动把农事竞技、民俗展演、农耕体验融为一体，以农文旅联动的形式，让八方游客沉浸式感受侗乡秋收气息。请听玉屏侗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吴兆宇、唐丹妮、殷雨喜、吴龙昌、罗佑川采制的稿件。
3: 暖场环节，精彩的歌舞节目轮番上演，文艺表演落幕，开联仪式正式拉开帷幕。仪式现场，农户代表诵读丰收祝词，随后种植农户代表走进金黄稻田，挥镰收割本年度首批贡米稻穗。伴随着洪亮的开联喽呐喊声，阵阵铜锣响彻山野，现场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村民姚财富：
6: 我家今年种植了15亩穗稻，由于灌护到位遇水足，稻子长势好，颗粒饱满。我们郭家湾的贡米口碑一直很好，大部分很早都已经预定出去了，销售方面也不愁。
3: 开联后，各类农事体验轮番登场， 歌道竞速、手工打鼓比赛火热开赛，多支家庭队伍齐聚田间同台竞技。随着哨声吹响，参赛选手弯腰挥镰收割稻谷，再将捆好的稻束奋力朝谷桶摔打，金黄饱满的谷粒簌簌坠落，大家分工配合，干劲十足。层层稻田瞬间变成热火朝天的竞技赛场，不少游客也加入了其中。同仁游客杨渊娟
7: 今天来到郭家湾参加收稻谷活动，主要是让孩子体验稻谷是如何收割的。这个活动让我们感受到了农耕文化，希望以后还能来参加。
3: 除参与各类农事体验之外，游客还相聚共米长桌宴，长桌顺着田埂依次排开，宾客伴着阵阵稻香共品地道农家风味。夜幕降临，大家围着火堆载歌载舞，欢声笑语回荡旷野，为整场丰收盛会画上温情的句号。活动期间，丰收主题市集同步开市，集中展销郭家湾贡米、菜油、原生态果蔬、侗族手工艺品、特色侗家美食等本土特色农文旅产品。田间直播带货火热开播，主播沉浸式推介贡米产品、玉瓶油茶等农特产品，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本土优质农产品走出大山，走向更广市场。玉瓶侗族自治县郭家湾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陈定华：
8: 我们将持续立足生态资源与产业优势，优化贡米种植标准，延伸稻米产业链条，丰富农文旅融合业态，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让千年贡米文化焕发新生，让侗乡丰收美景常年绽放。
5: 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贵平市大洋镇下村村澳洲坚果种植基地迎来丰收季，请听广西贵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博创采制的稿件。
9: 据了解，这片占地348亩的澳洲坚果种植基地是贵平市大洋镇下村村自主打造的村集体经济核心产业项目，为高效盘活林下闲置土地，提升土地产出效益，基地创新推行澳洲坚果加黄栀子林下立体套种模式，充分利用林间空间，实现上层坚果稳产增收，下层中药材提质增效，真正实现一亩田地双重收益，让闲置林地变身富民宝地。贵平市大洋镇下村村党支部书记杨国和：
10: 这是集体经济产业，这个坚果园348亩，今年已经种了第6年，算是开始初步收成丰产，估计今年大概是5万斤果，销往南宁、崇左价钱大概4块钱一斤，今年的集体经济收入大概20万左右。
9: 大洋镇气候温润，光照充足，土壤肥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十分适配澳洲坚果生长发育，基地产出的澳洲坚果果仁饱满，口感甘香，品质优良，市场口碑优异。目前基地已搭建成熟稳定的外销体系，经过精细分拣择优筛选的优质坚果直供南宁、崇左等地市场，产销衔接顺畅有序。近年来，大洋镇立足本土农业资源禀赋，持续优化澳洲坚果标准化种植与田间管护技术，不断完善产销对接链条，全力提升农产品品质和产业附加值，同时大力推广林果套种中药材的立体种养模式，持续做强做优特色富民产业，有效带动村民就近稳定就业，稳步壮大村集体经济，以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强劲动能。
5: 近日，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县人民医院职工吴光维成功入选2026年第二批见义勇为类中国好人。作为一名身患重病、历经肾移植手术的医务工作者，他全然不顾自身安危，无惧术后感染风险，纵身跃入冰冷河水勇救落水群众，以无畏善举诠释好人的责任与担当，用重获新生的生命点亮他人的希望。请听保靖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高振铎采制的稿件。6年前，吴光维确诊尿毒症，饱受病痛折磨，经历肾移植手术重获新生，术后的他需要长期服药静养，避免受凉与感染。去年冬季，河岸寒风呼啸，河水冰冷刺骨，一名群众意外落水，在水中奋力挣扎，情况万分危急， 途经现场的他目睹落水者命悬一线的危急场景，没有丝毫迟疑，毅然冲向河边，纵身跃入寒冬冷水中。他咬紧牙关，拼尽全身力气靠近落水者，稳稳拖住对方头部，奋力向岸边拖拽。凭借顽强的意志和救人的信念，他成功将落水群众安全救上岸，为对方抢回了宝贵的生机。
3: 一下去全身就冻僵了，手脚发麻，浑身发抖，救人的时候体力消耗很大，越游越虚，全程咬牙撑着，就想着必须把人安全救上岸。
5: 惊险过后谈及自己冒死救人的举动，他的话语朴实而动人。他坦言自己比任何人都珍惜来之不易的第二次生命，也深知受凉感染对自己的致命影响，但在生死瞬间，善良是唯一本能。吴光维妻子彭娟：
11: 我们都清楚他身体底子差，一直要好好的休养，冬天他就最怕受凉感冒了，那天他二话不说就跳进了河里救人，我心里特别的揪心，既为他感到了骄傲，但又十分心疼他。他本性就是个心软善良的人，平日里待人宽厚，总是伸手帮助别人，这次救人呢，完全是发自他内心的本能。
5: 今年8月31号，吴光维成功入选2026年第二批见义勇为类中国好人。身患重疾，历经肾移植手术的他从未向命运低头，向冷漠妥协。多年来他始终心怀善意，温暖待人，用点滴善举温暖乡邻，更以一次寒冬冰河救人的义无反顾，诠释出平凡英雄的大爱无疆。
3: 获得这个荣誉，我感到非常荣幸。我只是做了任何人遇到都会做的事，往后我依然会守着本心，力所能及传递善意，不辜负这份荣誉。
4: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近日发布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国家卫健委消息，今年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期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313批次样品，检出47批次样品不合格。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有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已组织开展核查处置。人社部消息，14号到2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汽车零售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1.2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7.8万人次。民政部发布风险提示称，从未组织国社民安养老补贴惠民工程等项目，将就此事向公安部门举报，通过法律途径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主体的法律责任。南水北调集团消息，引旱济渭一期工程自2023年7月正式通水以来，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5亿立方米，发电超16亿度。国际乒联公布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国选手王曼玉超越队友孙颖莎，首登乒乓球女单世界第一。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凌波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凌波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2: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3: 妈妈，我肚子疼。
2: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4: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3: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2: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4: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3: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2: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1: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5: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0: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6: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0: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9: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顶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101.9，这听好声音。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3: 的城市，
0: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金曲1019。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让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京曲1019与你一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0: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3D 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3: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6: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京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酒，这听好声音。
1: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2: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1: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3: 唱着一下午喝点红茶。
1: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4: 夕阳无限好。
1: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
1: 我只在乎你，
0: 一曲光阴的回响。
1: 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如剧透，
0: 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只听好声音。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0: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隋如意，是贵港市检察院的一名干警。今年是贵港市建市30周年，三十载春华秋实，城市日新月异，三十载初心不改，法治护航，一路同行。自1996年地级贵港市检察院挂牌成立以来，贵港检察始终与合成同频共振，同向而行，一代代检察人接续奋斗，砥砺前行，用忠诚与担当守护一方安宁，捍卫公平正义，用实干与实际书写属于贵港检察的时代答卷。回望30年征程，贵港检察从筚路蓝缕起步，在攻坚克难中成长。建市之初，办公条件简陋，装备相对匮乏，前辈们以纸笔为刃，以脚步为图，深入田间地头调查取证，化解矛盾，在朴素坚守中筑牢法治根基。从人工办案到智慧检务，从单于履职到多元治理，从埋头办案到能动服务，贵港检察紧紧跟着时代步伐，顺应发展大势，在改革创新中强基固本，在深耕主业中锤炼本领，一步步实现从起步成长到跨越的蜕变，书写了一部与城市共成长、与法治共奋进的奋斗史。三十载深耕不辍，贵港检察交出了亮眼答卷。我们护航高质量发展，聚焦牧业、家居、新能源电动车等支柱产业，当好护企优商店小二，以法治保障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我们深耕改革创新，打造三元检核源头治理模式，贵检来住维权品牌，上门听证息诉率超80%，让司法更有温度。我们守护公平正义，严惩暴力犯罪、跨境犯罪、职务犯罪，追溯陈年积案，捍卫法律尊严。我们推进红格善治，最小应急单元守护街巷，矛盾纠纷就地化解，用忠诚履职守护合成安宁，让平安成为贵港最亮底色。我们打造向阳花卫检品牌、寻江灯塔特色品牌，深耕公益诉讼，守护西江碧水。我们心系民生福祉，用心办好群众小案，助力农民工讨薪，开展司法救助，化解群众心结，让公平正义可感可及，以检察担当擦亮合成文明底色、幸福底色。30年风雨兼程，30年薪火相传，一代代贵港检察人以法为鉴，以民为本，用青春诠释忠诚，用奉献践行使命，见证了城市的腾飞，也成就了检察事业的发展。站在建市30周年的新起点，我们初心如磐，步履不停，将始终牢记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初心使命，接续奋斗，勇毅前行，以更高标准履职，更实举措担当，更暖情怀为民，用检察之力护用合成高质量发展，用检察之光照亮万家灯火，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港高质量发展贡献检察力量。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2: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3: 大家好，我是杨洋。
4: 我是孟轲。
5: 大家好，我是蓝剑。
6: 我是春培。
7: 我是书童。
8: 大家好，我爱盲人。
2: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杂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9: 事事顺，
2: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10: 幸福是最美的事，
11: 直到我的痛，
10: 玫瑰花开，似烟花盛开，
2: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自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地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2: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3: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4: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5: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6: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5: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6: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8: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3: 金曲连连听。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诚实。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3: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1: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4: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尘归。
1: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金曲。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点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2: 我们小时候啊，吃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3: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4: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5: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3: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忠孝东路走九遍。歌坛上以城市、地方、道路作为歌名的歌曲有不少，像北京北京、成都、贝加尔湖畔等等。歌中有那些地方的故事，使听的人有归属感，或者是心向往之，歌曲就很容易让人记住。每一次听动力火车的《忠孝东路走九遍》，我都会想，如果我在宝岛台湾的忠孝东路走九遍，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呢？估计手上已经拎了

十几二十几个购物袋，心满意足了吧？歌中所表达的情感，自然不是这种购物的快乐，而是失恋的伤心。对歌者来说，这是一条充满回忆的路，每一次经过，耳听见的每一首歌曲都是我的悲，眼看见的每个昨天都有你的美。时间是疗伤最好的药，这条路在走上九十遍时，回忆依旧浮现，却不会再起太多的波澜了吧。我们可以放过自己，放下过去，勇敢面对，坦然地去那一条回忆大道上走一走，不是为了消磨时光，不是为了打发时间，更不是为了回忆过去折磨自己，就是放空地去走一走，看看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感受自己在人群中，人群在自己中的世界。接下来听歌，动力火车，忠孝东路走九遍，祝你安好。

掠过星河，陪着我。

0: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3: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隋如意，是贵港市检察院的一名干警。今年是贵港市建市30周年，30载春华秋实，城市日新月异，30载初心不改，法治护航，一路同行。自1996年地级贵港市检察院挂牌成立以来，贵港检察始终与何城同频共振，同向而行，一代代检察人接续奋斗，砥砺前行，用忠诚与担当守护一方安宁，捍卫公平正义，用实干与实际书写属于贵港检察的时代答卷。回望30年征程，贵港检察从筚路蓝缕起步，在攻坚克难中成长。建市之初，办公条件简陋，装备相对匮乏，前辈们以纸笔为刃，以脚步为图，深入田间地头调查取证，化解矛盾，在朴素坚守中筑牢法治根基。从人工办案到智慧检务，从单于履职到多元治理，从埋头办案到能动服务，贵港检察紧紧跟着时代步伐，顺应发展大势，在改革创新中强基固本，在深耕主业中锤炼本领，一步步实现从起步成长到跨越的蜕变，书写了一部与城市共成长、与法治共奋进的奋斗史。30载深耕不辍，贵港检察交出了亮眼答卷。我们护航高质量发展，聚焦牧业、家居、新能源电动车等支柱产业，当好护企优商店小二，以法治保障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我们深耕改革创新，打造三元检核源头治理模式，贵检来住维权品牌，上门听证息诉率超80%，让司法更有温度。我们守护公平正义，严惩暴力犯罪、跨境犯罪、职务犯罪，追溯陈年积案，捍卫法律尊严。我们推进红格善治，最小应急单元守护街巷，矛盾纠纷就地化解，用忠诚履职守护何城安宁，让平安成为贵港最亮底色。我们打造向阳花卫检品牌、巡江灯塔特色品牌，深耕公益诉讼，守护西江碧水。我们心系民生福祉，用心办好群众小

0: 案，助力农民工讨薪，开展司法救助，化解群众心结，让公平正义可感可及，以检查担当擦亮合成文明底色，幸福底色。30年风雨兼程，30年薪火相传，一代代贵港检察人以法为鉴，以民为本，用青春诠释忠诚，用奉献践行使命，见证了城市的腾飞，也成就了检察事业的发展。站在建市30周年的新起点，我们初心如磐，步履不停，将始终牢记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初心使命，接续奋斗，勇毅前行，以更高标准履职，更实举措担当，更暖情怀为民，用检察之力护用合成高质量发展，用检察之光照亮万家灯火，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港高质量发展贡献检察力量。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2: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3: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2: 天气不好吗？
3: 没有。
2: 那就不说。
3: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2: 你有吗？
3: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2: 那就不说。
3: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2: 有吗？
3: 有。
2: 那就可以说。
3: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2: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3: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2: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3: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2: 好吃就会好卖。
4: 诚实才能诚实。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8: 我只有不说话的，
7: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9: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1019，只听好声音。
1: 下班不内卷，
2: 快乐不打烊。
1: 下班前后陪你

0: 小白不内卷，
1: 快乐不打烊。
0: 这里是贵港电台金曲109，大家好，我是杨洋，
1: 我是孟珂，
0: 杨帆逐梦组合现在
1: 开始营业。
0: 我的节目已经开通了抖音直播，抖音的朋友可以搜索贵港电台杨洋，就可以来到直播间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啦。
1: 是的，那微信视频号的朋友可以搜索金曲109来收看慢直播，也可以搜索109老友记来看看我们主持人的快乐片段，或者在喜马拉雅搜索贵港金曲109来收听直播节目还有往期节目。在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
0: 谢谢。即将下班，音乐不断，一起进入今天的
1: 音乐先锋站。
0: 接下来是这首歌推给我们就是广播的那一端，就是电波那一端的朋友们，以及我们抖音直播间的琪琪。
1: 对，而且呢，这首歌还是我们的忠实听众楼先生啊，
0: 电波的，
1: 对，给我们推荐，让我们给推荐给大家的啊，
0: 是的，
1: 那就是一首来自五月天的《干杯》。
0: 干杯！哎，这首歌我记得，就是以前我们毕业季的时候，大家一起吃这个散伙饭。哦，说到散伙饭，就会有一点点伤感，然后就会大家一起听这首歌《干杯》。
1: 是的啊，那这首歌啊，满打满算在2011年发行，
0: 15年了。
1: 是的啊，收录在专辑《第二人生》当中啊。
0: 是的，
1: 那你看这个名字起的也是很符合这种毕业的感觉嘛。
0: 对啊，重
1: 启毕业之后就是第二人生。
0: 对对对对，人家走入社会了嘛。
1: 哎，
0: 就从那个学生的身份变成了一个社会人儿。
1: 从象牙塔搬出来变成了牛马。
0: 所以很多人会把这首歌放在毕业聚会或者是多年老友重逢的时候播放。
1: 哎，是的啊，那这首歌的一个创作的灵感呢，也是来源于阿信对时间流逝的一个思考啊。
0: 嗯，
1: 他是看着身边的朋友一路往前走啊，然后呢经历了相遇啊、别离啊等等等等，所以他想用一首歌呢能够记录下人和人之间这种一段段同行的这种旅程。
0: 是的，那其实跟很多离别的作品不一样，他没有说一直让人停在遗憾里，而是把人生里面各个阶段的片段哎串联起来。
1: 哎，
0: 就好像我们毕业的时候会有一个旧相册，或者是我不知道你们以前会不会有同学录这个东西。
1: 当然了，
0: 哇，真的，他就会把你就是之前的6年啊，或者是3年啊、4年的时光哈、就大家写写字儿嘛，就把这些时光串联起来。
1: 哎，是的啊、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没有特别的去买同学录
0: 啊，
1: 我是直接让他们签在了我的校服上。
0: 哦，
1: 每个人把名字啊，
0: 然后那间校服
1: 联系方式什么的，然后校服可能
0: 找不到了，
1: 没，好像应该还在我们家一个特别老旧的皮箱的最底层。
0: 哦，但是我觉得我们之前就是高中毕业10年，还是读高中10年了，反正我们也聚了一次，当时我们也是就统一定了服装，然后大家都在自己。互相在对方身上签字嘛，
1: 哎，对，
0: 就还蛮有意义，蛮好玩的。
1: 对，而且确实也是因为那个时候大家也没有手机啊，也没有什么的，所以只能靠这种比较原始的方式啊。
0: 是，反正我觉得不管校服还是那本同学录，到最后你都找不到他。
1: 是的，最后你想要打电话联系的时候，发现找不到了。
0: 是的，哎，但是如果哪天你真的搬家或者收拾东西找到他，就是拿到手上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回忆满满。
1: 对，虽然说这个科技啊帮我们简便了这种联系方式、啊，
0: 是的，
1: 但是说。说实话，以前的这种记录方式呢，还真的就是在多年之后才有那种很独特的想念的味道，
0: 是
1: 吧？你翻看那种可能已经发黄的那种纸页的同学录的时候，对吧？你会感觉哇，就一边在感叹这个时光的流逝竟然如此之快。
0: 对，你看在这么多的情歌里面，这首歌就很特别啊，它跳出了单一的情爱叙事，哎，把目光投向了
1: 友情，
0: 很重要，是不是？
1: 被怀念过去。
0: 朋友的啦啦啦，
1: 朋友也曾一起。
0: 哎，对，就是讲述人和人之间短暂的相伴的缘分。
1: 哎，
0: 因为真的很奇妙。
1: 嗯，
0: 它不像爱情一样，就是可能你分开了之后，有的人能做朋友，有的人就是互相，我们就是变成仇人了。
1: 哎，
0: 但朋友这东西吧，友情这东西吧，真的不管你之后各自去往何方，曾经并肩一起的那种瞬间都是非常值得记住的。
1: 是的啊，你看老先生说妈妈然后帮你洗了校服。同学录没有了。
0: 妈妈说这些顽皮孩子把这个衣服写成这样，就写成这样，好不容易搓干净的。
1: 这种举动不亚于啊，就是把爷爷的那种充满茶垢的给洗干净。
0: 哦，对对，你看我帮你洗干净。生气。
1: 是的，好了，那我们先来听一下吧，这一首来自五月天的干杯。

0: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
1: 是的，那接下来推荐的这首呢，是来自许嵩。很有分量的一首作品，
0: 如约而至。哎，就好像我们每天五点半开播了之后，我们的这些朋友啊，什么老先生啊、琪琪啊、起床哥啊、哈尔滨啊、涛涛啊，当然还有还没到场的这些朋友们，如约而至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哎，是的，而且这首歌呢，也是这个老先生昨天啊给我们发了私信，让我们给推荐给大家的。
0: 是的，
1: 哎，那这首歌呢是发行于2018年啊，收录在专辑《寻宝游戏》当中。
0: 哎，你看如约。而至，其实很多人第一次听会以为，哎，这是不是又是一首写爱情的歌曲啊？哎，其实背后藏着不一样的想法。
1: 哎，是的啊，因为呢，在这首歌里面，其实是蕴含着许嵩对于离别和等待的一个思考啊。嗯，哎，他就是想
0: 离别等待，
1: 对他思考出来的结果就是呢，他觉得分开啊，并不一定代表结束。哎，
0: 哦，
1: 因为很多的重逢都是需要时间来沉淀。
0: 是的，比如说你要说那个道别的时候，就会说再见。下次再见吧。
1: 哎，是的，都是一个美好的寓意嘛。而且没有分别的这种悲伤，哪里有重逢的喜悦呢？
0: 小别胜新婚。

0: 好像不是这么说。
1: 像白云大妈讲话了，感情这个东西呢，是距离产生美。
0: 对，我觉得朋友之间也是这样嘛。
1: 嗯，是的。
0: 老是天天待在一起，可能真的是会吵架的。
1: 哎，
0: 但是比如说你以前的挚友啊，就因为学业啊，或者是因为工作啊，分开在不同的地方生活工作，但是哪天相聚在一起的时候，就像梦，一年一次的
1: 探亲节。
0: 对，你看他说今年他的朋友们也是一直催着他回去啊。
1: 是的，家里的老少爷们们都已经催得不行。啊！但是我今年回不回呢？待定。
0: 但我相信，重逢都会如约而至。
1: 哎，是的啊，这首歌的寓意真的是很美好啊。所以说呢，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吧。这首来自许嵩的《如约而至》，
0: 该相见的人终会相逢的。

0: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
1: 是的，那接下来推荐的这首歌呢，来自汪佩蓉，《另外一个你》。
0: 哎，这首歌是2005年8月12日正式推出的，距今也有21年了。
1: 是的啊，收录在专辑《只要你快乐》里面呢、这一张专辑呢，其实也是汪佩蓉沉寂了4年之后重新交出的一部作品了。
0: 是的，那段时间呢，她事业停滞，感情上面也接连遇到了挫折。
1: 是的呀。
0: 但是你看啊，好多创作人他就是因为生活当中真的遇到了一些不开心的事，然后这些切身的感受就变成了他们下一张专辑里面的一首首的作品。
1: 是的啊，所以说呢，另外一个你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写下来的啊。
0: 嗯，
1: 他并没有沉湎在过去里面，而是在旧的关系落幕之后呢，还是能带着思考去等待下一个契合的相遇。
0: 对，我就喜欢那种不内耗的人，你就得快一点走出你的那个思绪的困境。
1: 对，人家说内耗啊，包括像生气啊，真的就是只惩罚自己一个人。
0: 对，
1: 对不对？
0: 你应该用那个力气去把
1: 惩罚别人，
0: 去气那个让你生气的人。对，
1: 这个总之比内耗好
0: 啊、是因为内耗的话，你自己生闷气的话，你自己会生病多。
1: 哎，是的啊，那这首歌呢，也是我非常喜欢的这种地道的华语 R&B 风格的、
0: 地道的 R&B 风格。
1: 哎，大家都知道啊，特别的地道啊。
0: 是的，然后汪佩蓉的唱腔轻重变化也很有想法哈。
1: 嗯，
0: 然后他就不是那种，就是从头到尾都是一个调调一个力度。
1: 对， R&B 没有一个调调， R&B 都是
0: 对，绕来绕去的。
1: 哎，是的，9曲18文，对吧？
0: 哇哦。
1: 哎，那我觉得呢，这种转变的这种转音啊，其实也是可以表现在就是一边在保持一个清醒的状态、一边呢同时就会在过去的这个故事里面有一种新的思考，对不对？那这个歌我觉得它真的是没有去在原地过度的停留，但是他又承认了过往的那些牵绊。
0: 对，因为好多就是比较 sad 的歌，他就是一直都围绕在那种好伤心，我不想跟你分开。
1: 哎，对对对，
0: 然后以往的回忆在我眼前一幕幕，但是他这个就是承认，哎，我们过去是有不开心的，但是他不打算原地停留，他就是要重新出发的那种感觉。
1: 是的，这个另外一个你其实指的就是那个被你找到的全新的同频的自己，对不对啊？来吧，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汪佩蓉的《另外一个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下班不内卷，
1: 快乐不打烊。
0: 下班前后陪你。

0: 欢迎回到下班前后畅聊直播间，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呀，我们是贵港电台的洋洋
1: 和孟哥，
0: 对，欢迎南宁的朋友司机朋友们听我们的节目、
1: 哎、
0: 非常开心。
1: 对，你知道做工作啊，就是赚钱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是这个职业成就感。
0: 对，
1: 其实我们这个行当呢虽然赚的不多啊，但是这个职业成就感还是很强的。
0: 但是就之前说有什么职业就是看着光鲜亮丽，但是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然后赚也赚不到什么钱的。我觉得除了教师之外主持人也是一个、
1: 哎、是的，对于我们来说啊、尤其我各种各样的临时任务啊，那真的就是不知道忙到几点了。
0: 是的、哎、但是呢多亏我们这些直播间的朋友们，
1: 都是你们的陪伴呢。
0: 对，如果没有你们陪伴的话，我们的直播间就会空聊聊的。
1: 是的，所以家人们今天为我们提供海龙哥月
0: 这个广告也是非常的硬啊。
1: 哎，是的啊，所以说今天的畅聊直播间呢，就是想跟大家聊聊跟朋友的那些事儿、啊、
0: 因为我觉得人这一生除了家人陪伴我们最久的就是朋友啦，对不对？
1: 哎，是的，
0: 在家靠父母，出外
1: 靠朋友。
0: 对。

0: 啊 ，friend，
1: 对，
0: 这个话题也是劳先生给我们推荐的啊。劳先生其实也是我们直播间的忠实的粉丝，那对我们来说其实就是朋友了。
1: 对，其实说实话，虽然说大家觉得我们就在隔着一个电波或者是隔着一个手机，我们、
0: 哎、
1: 但每天其实都会相遇啊。你看，像涛涛，在我去年就是从视频直播开始，真的是一直陪伴到现在耶。
0: 哎，是的，
1: 真的是你就是元老级的粉丝了，
0: 非常的感动。
1: 是的，
0: 哎，其实朋友呢，说实话，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和人生阶段啊，这个朋友的对朋友的要求也不太一样。
1: 对，
0: 你发现没有？
1: 是
0: 就是幼儿时期、少年时期、青年时期、中年时期、老年时期，都是感觉都不一样的。
1: 对，
0: 哎，我们觉得等一下可以好好的按照不同年龄段来聊一聊大家对朋友的要求是什么。
1: 对的，是的。
0: 然后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101.9啊，然后和我们一起聊一聊，畅聊直播间，可不光是我们两个聊，是非常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
1: 开聊。是的，当然我也会为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哎呀，大家点歌都会按照大家点歌的顺序为大家播放哈。
0: 哎，
1: 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就是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涛涛点播的薛之谦的《意外》，那下一首就是流氓司机点播的《因为爱所以爱》喽，所以一定要锁定我们的直播间，不要走开。
0: 是的，精彩。

0: 今天话题是聊的是朋友哈，刚刚孟老师说要从这个年龄线来聊一下，
1: 对，
0: 就是不同年龄段的朋友都是什么样的。
1: 其实你看啊，这个朋友呢，就是我们从上幼儿园开始就开始交朋友了，
0: 是的，
1: 对吧？甚至说可能还没上幼儿园，你像我们以前住在那种老胡同里面，其实就已经和邻居家的孩子已经打成一片了。
0: 对，你别说了，出生之前都已经被指腹为婚了，
1: 是的，
0: 那种可能就是真的就是你的爹妈在一起玩，但是就已经预着你们出生了之后就可以一起玩了。
1: 哎，是的啊，那个时候父母们总是喜欢拿这个开玩笑嘛，就说哎呦，你们家生了个闺女啊，我们家小子，
0: 哎，
1: 以后让他们多在一块儿这个玩一玩，以后长大了咱们当亲家呀。
0: 是啊，就是一个好玩的玩笑话。
1: 哎，但是呢，事实证明啊，往往就是从小就认识的朋友，越长大了反而很难在一块儿。
0: 是的，
1: 因为彼此太熟了，对不对？就是已经熟到就是。他可能刚抬手你就知道他要抠鼻屎。
0: 对对，但是真的从小玩到大的那些发小哦，真的很难得。
1: 很难得，确实是。
0: 是的，你包括你说如果你真的就是像我一直从出生到现在工作都是在贵港的话，我的发小我也是一年都见不到一次。
1: 是吧，
0: 大家的各有各的生活和工作。那你看像梦的话，出生在一个地方，读书在一个地方，工作又
1: 在一个
0: 地
1: 方。
0: 对。
1: 对，我打算以后到老了，我葬在另一个地方。
0: 也可以。哎呀，哇，你的这个规划真的是非常的长远。
1: 我就前两天就是跟朋友聊天，我还说这个，正好说起这个事儿呢，我说我出生生长在东北，然后学习这个研究在华北，然后工作在南方，都死了我去埋在西北。我就相当于这一生走完了中国的大江南北。
0: 对，然后把它撒在苹果树上，然后让大家都吃上。
1: 对，然后在墓志铭上面刷个二维码，一扫之后一句话，智慧树下智慧果。是的，就小时候的那种朋友呢，我觉得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哪怕很久很久不联系，但是你再见到这个人依然不会觉得陌生，就是那种发小。
0: 而且就是发小的话，你会想着哎，他以前是什么样的，哎，以前肥嘟嘟的，哎，我还记得你之前穿开裆裤的样子，
1: 以前都是肥嘟嘟的啊。
0: 对，
1: 而且呢你感觉这个发小和就是再好的朋友啊，跟发小之间你感觉还是要有很多很明显那种区别，就你的感受上来说。
0: 而且就有一种像亲人的感觉。
1: 哎，对对，是这样，
0: 认识你很久了的那种感觉。
1: 哎，是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大家如果说有小时候一起长大的这种伙伴，一定要珍惜啊。
0: 是，
1: 哪怕说不经常联系也没关系，但是一定要有联系方式。
0: 是，
1: 因为这个和发小之间的感情是随着你年龄的增长啊，这个时间的流逝慢慢越来越珍
0: 贵。毕竟等你年纪越来越老，你越能就是近期的事你都记不了，但是小时候的事你就记得特别的牢。
1: 哎，是的啊，
0: 就跟发小就很有话题啦。
1: 对，而且甚至说呢，有一些发小从小到大一直有联系的话呢，就彼此之间就是互相有组建家庭，有了自己的孩子，
0: 是，
1: 然后让对方呢去当什么舅父，
0: 还有干妈，
1: 哎，干妈，
0: 干爹。
1: 哎，是的啊，这种我觉得就是有一种亲上加亲的感觉。
0: 哦，是，
1: 对吧？而且他的信任度也不是说后来走上社会之后交的朋友其实可以比拟的，有一些
0: 对
1: 点。
0: 而且你说别说这种发小，像猪皮他在幼儿园的好朋友嘛，他们在读小学也是一个小学，但是不是一个班，一个在四楼一个在一楼。
1: 哎，是，
0: 他就说妈妈今天中午的时候下午托，他们也不在一个午托嘛，他说我在路上遇到了练玉晨，我说那怎么样，你们有没有打招呼，我们报站了一起。哇，我想说哇，感情这么好的吗。
1: 哎，是的，所以说小时候的那种友谊和朋友的友谊真的是非常的珍贵啊。
0: 是的，
1: 对，那再往上大一点呢，我觉得就到比如说小学对吧。
0: 哇，小学的那些友谊啊，真的就是一起爬树啊，掏鸟蛋呐，
1: 对，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可以从男女生不同的角度来说一下，就是男生啊，我小学那些同学那真的就是冒险家。
0: 那女生就会讨论说哎，而且女生会交换日记。
1: 哦，你们还会交换日记。
0: 对，我们今天写了日记，然后我跟你很好，然后我就会跟你分享一下昨天我写的日记。
1: 哦，那我们不一样，我们不写日记。男生很少有写日记的啊。那个电影里面那个邪不压正里说，心里话能写出来吗？写出来的还叫心里话。对不对啊？所以说男生之间啊就是没有那么细腻的情感。小的时候呢就是一起啊，比如说上山下河的。
0: 哎，我也有过啊。
1: 而且经常是一个人不敢做的事，朋友一起去就敢了。
0: 哎，其实这事儿我也做过。
1: 爬树啊。
0: 我爬过。
1: 掏鸟蛋。
0: 没掏过，但是我去抓过那个黄鳝。
1: 哎，对，还有
0: 蛇一样长长的。
1: 对，还有包括。

0: 去河边玩儿，当然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家教都很严格啊。
1: 啊，但当然了，现在小朋友们就是没有在家长的陪伴下的话，
0: 不
1: 要独自去河边，这很危险啊。
0: 对，我们
1: 错误示范。
0: 我们那时候去河边玩呢，也不下水，不是游泳的，
1: 嗯、
0: 就是在河滩上。
1: 嗯、
0: 哦。然后呢，去捡那种鹅卵石，就被水冲得很光滑。
1: 嗯。
0: 我们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一种盘串的概念了，所以我就说我是东北人还是北京人？
1: 哦、好高雅啊！以前我们都是去工地捡废铁去卖。
0: 哇，你们这个好商务。
1: 真的，然后那个时候物价也很便宜嘛，可以买到好多零食、啊、
0: 咱俩这种老北京和老上海的区别。你是繁花，我是京城的。
1: 对，真的，反正我小时候不管是男生玩的女生玩的我都有，包括是跟男孩子一起玩爬墙头嘛，
0: 啊、
1: 爬的时候无所畏惧，爬上墙头的时候我们家当时住三楼，我妈一句吼、哦、你干什么，瞬间脚软，我当时都不知道怎么下来的。
0: 是，
1: 对，爬的时候就不觉得有什么，但是被家长发现了之后，我就觉得好害怕呀。
0: 对，我们那个时候呢，其实也不是完全不跟女孩玩，但是小学的时候啊，
1: 嗯、
0: 确实像我们一个班级里面，就是有明显的团队。
1: 哦、
0: 啊，男生只和男生玩，女生只和女生玩、
1: 嗯。是，
0: 如果说是哪个男生和哪个女生偷偷在一起玩，我们就笑话他。哎，一切尽在不言中，
1: 其实心里面是羡慕的。
0: 哎，是的、
1: 嗯、对吧？
0: 对，而且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其实也玩过，就是女孩喜欢玩的一种游戏叫翻花绳。那个是、知道为什么我会喜欢玩这个东西吗？
1: 因为你喜欢的女生也爱玩。
0: 买什么乱七八糟、
1: 哎、那是为什么？
0: 因为呢，是当时啊，就是我们班小团体嘛，互相之间呢就比着、
1: 嗯、
0: 就我们比你厉害，你们比我厉害、嗯、然后呢他女方就提出了一个比赛，要比翻花绳。
1: 哦，
0: 他说，我说我们比丢沙包、丢口袋啊，弹溜溜啊，玩卡片啊。
1: 嗯，
0: 他们说，哎呀，那都太脏了，你们一帮男孩趴在沙地里面，然后玩完之后全身都是土。
1: 嗯，
0: 我们才不玩那个了。然后他们就拿出了那个绳子，
1: 嗯，
0: 就说我们来玩这个，你们要是赢了我们了，我们就说你们是我们班级里面最厉害的小团队。
1: 哦，这样的。
0: 然后当时为了赢他，我苦练翻花绳。
1: 哦，看来是有缘由的，不然你也不会那么用功。
0: 哎、对呀、啊，因为当时我在我们团队是军师嘛。
1: 啊，
0: 哎，大哥下任务了。大哥说我不会玩，你把它搞定。
1: 对，小时候的友谊就是这么的简单。
0: 哎，是的、嗯，那再往上呢，可能就到初中就更复杂一点了，对不对？
1: 对
0: 对，所以说呢，
1: 那就。你那时候都没有住校哎，像我们初中就开始住校了，那友谊更坚固了。
0: 哎、那
1: 因为每天真的是出双入对，跟同学一起一起回宿舍，一起打饭，一起去排队接水、啊、
0: 一起牵手上厕所
1: 啊，对啊，一起牵手手挽手的去小卖部买零食啊什么之类
0: 的。哎、是
1: 的，
0: 是的，所以说到中学之后开始慢慢的就有点过渡到成年人的朋友之间的关系了。
1: 是的，而且他。到中学了之后又没有像小学那么纯粹了，
0: 哎，是的、啊、
1: 更多小团体了。
0: 对，那中学之后什么样子呢，等一下再聊啊，先来给大家听一首歌曲吧。刚才、
1: 啊、我们的流氓司机
0: 流氓司机
1: 流氓司机点播的来自谢霆锋的
0: 因为
1: 爱所
0: 以爱。

0: 聊朋友嘛，刚才聊到了中学，那再往上就是大学啦。
1: 对，
0: 是是，
1: 中学、高中、大学，其实这段时间的感情都是很相像的。
0: 嗯，
1: 因为就是什么呢？你发现你的在，就是我们用互联网的话术来说，就是提纯粉丝。
0: 对，
1: 你的朋友没有像小学、幼儿园的时候那么多，但是呢，大家的感情越来越坚固了。
0: 对，
1: 而且你和那种真的就是感情很要好的朋友的话，真的是可以无话不谈。
0: 嗯，
1: 我记得就像我啊，以前小学的时候零花钱少嘛，
0: 嗯，
1: 所以特别的抠门。但到高中了，就我这么抠门的人都把零花钱给朋友花。
0: 怎么说？
1: 就是那个时候，比如说大家
0: 是被校园霸凌了吗？是的话你就眨眨眼。
1: 不是，是我妈抠
0: 啊。就说你为什么那么抠，然后到高中还愿意拿出来给同学花？
1: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感情非常好，
0: 处得非常好，
1: 非常好，大家觉得不分彼此。他也是这样，就是大家的零花钱每个月的然后混到一起，大家一起出去玩，
0: 嗯，
1: 都这样的啊。然后一直是持续，整个中高中这六年都是这样过来的。
0: 你看这个抖音直播间的沙拉圣诞树这位朋友说，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啊，一个星期只有5块钱，还包含餐费呢。那看来这是年代非常久远了。
1: 那应该跟我差不多，我那个时候一个星期的话也是差不多5块钱
0: 左右，包含餐费。
1: 包含餐费啊？
0: 那你那是零花钱吧？
1: 对，我纯零花。
0: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都一个星期都有几十块钱。
1: 我那个时候是小学嘛，就是1周5块钱，然后上学上5天，每天是1块钱。
0: 嗯，
1: 然后这个钱怎么花呢？我就分成5毛，上午花5毛，下午花5毛。上午的大课间5毛钱怎么花呢？就是买2张1毛1张的辣片，
0: 嗯，
1: 再买1袋1毛1张的冰水，
0: 嗯，
1: 剩下2毛呢买啪叽，就是卡片跟别人玩，或者买
0: 弹珠。我以为说你有什么理财计划呢？
1: 没有理财计划，那个时候能有什么理财计划？2毛钱我投资你。
0: 对，沙拉圣诞树说，现在我的女儿儿子啊，一个月几百块钱，几百块钱根本就不够。你看上大学1500，那都是非常的
1: 撒撒走一了。
0: 对，所以说。有像我的侄女儿，她去上大学，我就问我嫂子，我说你大概给她多少零、那个生活费嘛？她说2000，我说可能真的女孩子2000也是刚刚合适。
1: 哎，是的。
0: 你说要吃得非常的精彩，然后每天都有可以去多玩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那可能还真不太可能。
1: 其实我觉得到
0: 还是要勤工俭学一下。
1: 我觉得到大学的时候啊，这个和朋友一起做点什么比较好呢？
0: 嗯，
1: 就是可以一起出去兼职。
0: 哎，
1: 因为那个时候我是一直提倡啊，就包括我家里也是这么教育我的，就是我生活费给足你，但这个足指的是不会让你这个生活过得很苦。
0: 是，
1: 但是如果你。

0: 有什么个人的这个花销需求，你就需要自己。所以那个时候整个大学期间我都在节俭制。
1: 那可以，勤工俭学嘛。
0: 对，有点那个感觉啊，但是这个没有勤工俭学那么高大上了，因为我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物欲。
1: 那也挺好啊，起码就是不是所有的花销都是朝父母伸手要钱嘛。
0: 而且我觉得对于现在的孩子们来说啊，更应该在大学的时候去支持他们勤工俭学。
1: 嗯，
0: 就是让他们，因为整个现在孩子的这个，你像每个月几百块，对吧？他可能很长很长时间之后，他都不了解这个钱赚的有多难。
1: 是的，
0: 他自己赚钱他就不一样。
1: 读书的时候我会觉得，每个别的同学都是1000块，为什么我的伙食只有500，只有600？妈吧，妈妈真小气。可是真的到你工作了之后，你才发现，我也就只赚这么多。当时我爸妈是怎么支持我读完这个大学的？
2: 太不容易了。
1: 对呀、
2: 啊，
1: 就我这个收入，我不配呀、
0: 啊。对，所以说呢，但是啊，这个勤工俭学呢，确实也蛮辛苦的。这个时候，如果你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跟你一起的话，
1: 是
0: 其实可以起到一个彼此支持嘛，
1: 嗯，
0: 对吧？你累的时候啊，你想放弃的时候呢，你朋友可能拉你一把，说句安慰话，你可能就坚持下去了。
1: 是的，
0: 嗯，所以说我觉得大学期间这个朋友的就更偏向社会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当时我还想着呢，我们学校离市区比较远，不太有机会去花钱，
0: 哎，
1: 但是也没有什么机会赚钱，你就永远都是待在你的校区里面，
0: 好坏相抵了，是吧？
1: 是的，
0: 对，那再提的话，就是来到社会上之后了，
1: 对
0: 吧？来到社会上之后的话，其实，交朋友就更复杂了。但是我是觉得啊，来到社会上之后交朋友，就首先就是干嘛呢？一定要交三观相同的。
1: 是的。
0: 对吧？
1: 我们常常说锦上添花，人人都会，雪中送炭最难得。
0: 对，所以说到了成人社会了，交朋友的门道就更多了。
1: 是的，
0: 当然了，这个我觉得不需要跟大家聊了，大家都是非常懂得怎么在成人世界交朋友的人。
1: 是的，我觉得交朋友这个我自己就是有一个准则，就是以真心换真心。
0: 嗯，
1: 你真心待别人，别人也会真心待你，包括我们真心的待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所以说大家都会在我们直播的时间，
0: 大家也会真心的为我们点赞，
1: 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真的在每天百忙之中抽空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0: 尤其是经常来我们直播间这几位啊。
1: 是
0: 的，
1: 谁不忙啊，谁不为生计而奔波，但是非常感谢大家啊。
0: 是的是的，那行了，今天关于朋友的话题呢，就先简单的和大家聊到这儿了。
1: 是的，那今天最后一首歌《花海》送给老先生，也送给大家。
0: 是的，
1: 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
2: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产商运；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
2: 冯德莱恩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特朗普称此举是敌对行为，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
1: 美联储三年多来首次加息，特朗普称美国利率应降至1%或更低水平。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

0: 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3: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应用。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2: 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3: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 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显示，全球海水养殖产量稳步增长。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郭跃介绍，造船市场处于新一轮景气周期，全球造船三大指标中有两项实现增长。主力船型中，集装箱船、客船新接订单上涨明显。
5: 2025年，全球范围内造船完工量和首次船舶订单量均实现了10%以上增长。
4: 在海洋能源方面，全球海洋油气产量稳步提高，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呈现出向深向远趋势。2025年，全球海洋油气勘探或一桶以上的发现17个，其中超深水油气发现8个，新增超深水储量约占全球海洋油气勘探发现储量的 64.5%， 展现出巨大潜力。而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也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 3.4% 和 17%， 海洋原油增产量占全国原油总增量的近70%。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6: 比如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层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在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1: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2期3号机组今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总台记者王泽华、徐舒阳报道。
7: 华能昌江核电3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并全面采用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运行部副主任李文介绍，
8: 它的三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吨的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并且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7: 华能昌江核电2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3号、4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李文说，目前项目进入3号机组安全保运与4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4号机组已于9月7日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
8: 3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3、4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将带动海南清洁能源产业升级。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距离开幕还有5天，目前赛事筹备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场地搭建工作预计明天完成。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9: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10: 那这100万件过程当中，其中有63%是通过赞助的方式来获取。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啊等这个相关单位，共同在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9: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 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

0: 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1: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包括它的设施设备的摆放，包括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世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
2: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4: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3: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5: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间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6: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中欧经贸问题时表示，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敦促欧方保持市场开放，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近期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对于未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以及未与欧盟签订相关自贸协定的第三国限制其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有观点认为，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企业可能受到影响。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相关立法草案，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8: 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7: 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布2026年度盟情咨文，提及中欧贸易不平衡，并炒作中国冲击2.0，称将动用一切工具推动欧中关系再平衡。对此，何亚东回应称，
8: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9: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翻开议程，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向

0: 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我看到的很多画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现在在全世界，你任何一个国际的平台里面都看不到，包括俄罗斯代表和北约代表都在这里。
1: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冲突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是合理的选择。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 本届东博会以"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7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较上届增长5.3%。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点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
2: 国铁集团今天在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首次实现铁路跨境运输运单无纸化。中核集团近日在放射性同位素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我国实现了客同位素侧后源从依赖进口到全国产化的跨越。据了解，客同位素在新能源电池、特种造纸、薄膜等高端制造业的质量控制中不可或缺。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本周末我国将迎来一次降温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到10度降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成为首位受邀出席这一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演讲中，冯德莱恩说，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We
5: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6: 欧盟希望把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我们必须尽快重新思考欧盟与加拿大的伙伴关系。因此，我希望与卡尼总理一道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打开大门。
4: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与加拿大将在现有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并推动建立面向未来的联盟。双方合作范围将不仅涉及贸易，还包括防务、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等领域。 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作出回应。 他还表示，美国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特朗普还将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可能性称为可笑，并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联席成员并不是欧盟现行条约规定的正式成员类别，具体制度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
7: 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我不指望欧加双方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对抗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胁迫方面，在经济安全和科技监管的合作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4: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6: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5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1: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
7: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
1: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1.21%，标普500指数跌0.45%，纳指跌0.01%。
2: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当天对沙特发起2次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讨论红海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6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2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此前，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5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则于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
0: 其他国际消息，改组后的日本高市内阁17号成立，这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
2: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首都基辅18人受伤。
0: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据报道，美国计划在未来5年内将太空部队的规模扩大1倍，达到约2.5万人。
2: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17号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
0: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径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姚一斌、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1: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7日星期四，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借力东泊之风，贵港激活区域发展新动能；潘展东到港北琴塘开展重大项目推进建设和水库安全运行工作调研督导时强调，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抓细抓实水库安全管理，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耀元、谭彩珍报道。依托中国东盟博览会对外开放重要平台，我市依托西江黄金水道，立足平陆运河经济带核心城市定位，聚焦主导产业链，开展精准招商，持续优化全周期项目服务，一批批重大签约项目加速落地建设，为推动产业能级跃升积蓄强劲动力。走进李文林江址一体化全产业链项目建设现场，处处是大干快干的施工景象。项目日均投入施工人员1500余人，同步开展基建施工与设备安装，有望在明年6月全面试产。该项目自2025年9月动工建设以来，市区两级组建项目工作专班，逐一破解土地交付、环保管控、安全生产等堵点问题，保障项目按照既定节点稳步推进。贵港通向东盟的区位优势，也坚定了企业深耕东南亚市场的决心。贵港李文纸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永利：
3: 深切地感受到贵港的良好的营商环境，是我们面向东盟的非常好的一个窗口。我们在东盟博览会上面的话，也进行了新项目的签约，目前推进的非常顺利。我们的产品的话呢，有非常大的一部分份额的话呢，会面向东盟。博览会的话呢，我们会带上我们的产品向消费者的话去进行展示。
2: 李文纸业项目是面向东盟的产业制造窗口，贵港抽水蓄能电站则是服务东盟合作的绿色能源充电宝。作为我国西部地区首个落地市中心的抽水蓄能项目，项目装机容量120万千瓦，包含上下水库、输水发电系统、地下厂房等核心建筑。南网储能公司贵港抽蓄项目部工程师丁美月：
4: 项目签约落地后，贵港市区两级政府成立工作专班，全流程靠前服务，精准保障，提升用地审批效率，统筹推进生态旅游景区规划，积极协调电网工程建设。
2: 该项目主体工程于今年1月全面开工，当前进场道路已通车，上下水库、地下厂房施工提速。项目投产后，可实现本地绿电就近消纳、清洁电能跨区域外送，筑牢广西对接东盟清洁能源通道支撑。南网储能公司贵港抽蓄项目部工程师丁美月：
4: 下一步我们将重点推进三大主体工程施工，预计2029年底实现机组投产发电。同时我们将立足项目资源优势，配合地方政府积极谋划文旅、康养等融合业态发展，充分发挥项目社会效益，让这座绿色充电宝成为贵港面向东盟的一张亮丽名片。
2: 借助东博会开放平台，我市的招商成果正在加速转化。第20届至22届东博会，我市累计签约项目17个，合同投资额432.01亿元，开工率达到81.68%。其中，史丹利新型绿色肥料、奔腾电路高精密线路板、贵港市抽水蓄能电站、李文绿色纤维新材料等一批标杆项目，已经投产或加。
5: 绕林场加工及纸业、现代绿色化工等十大支柱产业，精准招商，强链补链，聚焦粤港澳、长三角、京津冀及成渝等重点区域，深化常态化驻点招商，推动更多优质项目签约落地。对本届东博会签约项目，从签约开始提前介入，做好用地、用能、环评等前期保障，以全周期服务推动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陆颖敏、李宗奇报道。9月16日，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到港北区、琴塘区开展重大项目推进建设和水库安全运行工作调研督导。他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抓细抓实水库安全管理，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贵港抽水蓄能电站是广西首个建在城市中心区域的抽水蓄能电站，总投资约81亿元，预计2029年底前全面建成投产。潘展东实地查看项目建设情况，与项目负责人深入交流，协调解决项目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勉励企业抢抓当前施工黄金期，加快项目建设进度，推动项目早日建成运营。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严格落实施工规范，努力把项目建成安全工程、精品工程。潘展东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强化协同联动，做实做细用地、用林等要素保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加力提速，持续扩大有效投资，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平陇水库是一座以农业灌溉为主、兼顾防洪、城区供水、发电等综合利用的大二型水库。潘展东采取四部两直方式到平陇水库，实地查看水库坝体、溢洪道因灾受损处置情况，详细了解水库水位、设备运行以及预警响应、应急转移机制有关情况，现场查找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他强调，水库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和水库安全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严格落实水库安全责任，加大日常巡查频次，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加强水库库容管理，一库一厕建立完善应急预案体系，扎实做好除险加固和水毁工程修复，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供水安全。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德春报道。9月16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彭东光主持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第105次扩大会议。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疑祸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央、自治区党委和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学习是第七次党代会精神，并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

0: 压紧压实管党治党责任，深化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用好人大代表履职平台，着力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以实干实际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港篇章贡献人大力量。会议研究了有关人事任免职事项，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叶伟腾、党组成员蔡伟波、秦祖兴、姚海义、杨伟志、甘小杰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领导林武、黄云贵、刘新玲、李业义、农卓松，秘书长杨宗贵列席会议。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林子堂、麻大珍报道。9月16日，市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总结市政协党组、韩机关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传达学习全区政协秘书长工作交流座谈会精神，汇报落实市政协党组6届第61次会议精神情况，专题学习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7次代表大会精神，结合政协实际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市政协党组书记谢忠文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学习教育回头看，坚持思想引领常态常效抓整改，健全各项制度机制，发挥关键少数投雁效应，纠治政绩观偏差，推动问题整改清仓见底。要落实通读、精读、研读3读要求，深学细悟是第7次党代会精神，对标12346工作思路，推动政协履职提质增效。会议强调，各专委会要对照党代会部署，立足职能，找准履职切入点，围绕平陆运河经济带、特色农业、文旅融合、人工智能赋能产业等重点领域精选调研课题，建立常态化企业走访机制，摸清企业发展诉求，构建履职闭环，推动建言成果落地转化。要高标准做好政协7届一次会议筹备，周密落实会务保障，各专委会要抓紧编制履职工作方案，紧扣向海图强中心任务，在建言资政凝聚共识上双向发力，为我市155良好开局贡献政协力量。张景莲、韦芬平、吕桂聪、黄光文、杨彦忠、罗建勇、岑永梅、甘德富等参加会议。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熊耀章报道。9月16日，全市农业农村重点工作暨常态化精准帮扶工作推进视频会议在市区召开，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副市长黄英梅出席会议并讲话，要求要科学研判形势，正视短板弱项，压实工作责任，细化攻坚举措，要强化部门协同，积极争取惠农政策资金，加快涉农资金拨付，充分调动农户生产积极性，持续夯实农业发展基础。会上，市农业农村局通报有关工作情况。桂平市、平南县、港北区、港南区、钱塘区做交流发言。市纪委监委、财政局、人社局部署专项工作。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杰焕、邱敏报道。平陆运河通航红利持续释放，江海联运为地方能源保供注入新动能。9月17日，华电贵港公司首批经平陆运河转运的进口电煤顺利抵港，标志着企业钦州港到贵港的海江联运电煤保供新通道正式贯通。上午8点半，记者在青云大桥上看到贯丰666号、8899号两艘满载电煤的货轮正由西向东平稳航行，江面航运秩序井然。记者曾杰焕。
2: 我现在是在华电贵港电厂专用码头，贯丰8899号船舶已经停靠在码头了。随着吊机设备的启动，这批经由平陆运河江海联运的进口电煤正在有序开展卸货作业。
0: 这批电煤共计8000吨，由贵港本土航运企业贯丰运输公司承运，是平陆运河通航后华电贵港电厂首次通过江海联运通道运输的生产用煤。中国华电集团贵港发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陈斌。
3: 过去我们贵港公司从海外进口的电煤需要经过珠三角港口，沿这个西江 搬运或者被波安港口的通过铁路

0: 转运境内陆，环节多，周期长，成本还高。平陆运河通航以后啊，我们生产所需的电煤可以从这个钦州港沿平陆运河，还有玉江一路啊运抵贵港。与珠三角航线相比，运输距离啊缩短280公里，运输的效率啊得到显著提升。这条全新水运通道补齐了企业运输短板。
1: 构建起供铁水多式联运格局，优化电煤运输结构，为区域电力可靠供应保驾护航。
0: 中国华电集团贵港发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陈斌：
1: 早期广西内陆电厂电煤高度依赖于铁路，特别是在春运啊或者极端天气下，常常因铁路运力紧张产生这个阶段性的保供压力。
0: 平陆运河通航以后，贵港公司啊将进一步优化供铁水、综合联运体系，新增了一条大运量、低成本的水路运煤通道。这种运输结构的优化，极大增强了电煤供应链的韧性，也提高了贵港公司在这个特殊极端条件下的能源保供能力。
2: 本土航运企业冠峰船务圆满完成此次电煤承运任务。平陆运河江海直通，通航条件优越。
3: 也为本土航运企业抢抓运河机遇，拓展大宗能源货物业务打开新空间。广西冠峰船务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展：
4: 平陆运河通航后，江海联中的运输优势很明显，相对传统的运输路线，航程更短，风险更低，周转更快。我们企业一共有近百艘船，以往都是走珠三角，那么平陆运河开通后。 我们会集中运力走平陆运河。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2: ，AI 主播陈月、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陈秀月，责任编辑韦小诗、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5: 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2: 广西深耕人工智能加跨境合作，聚力发展新智生产力；
3: 2026中国东盟环境合作论坛在南宁举办。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
3: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17号在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请听央视新闻联播的报道。
4: 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3.0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4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2: 广西持续深耕人工智能加跨境合作赛道，创新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特色发展路径，凭借独特的区位与开放优势，已成为国内人工智能技术优质项目、科创企业进军东盟市场的重要枢纽，以人工智能为引领的新智生产力加快培育。请听广西台记者裴文鹏的报道。
5: 今年七月，以数智赋能创联未来为主题的第二届中国广西东盟大学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应用创新邀请赛成功举办，取得多项成果。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李高岩表示，通过赛事搭建起选拔、培育、孵化全链条转化通道，推动优秀项目与东盟企业建立联系、洽谈合作，让大学生的项目真正找到市场、找到伙伴。
6: 推动项目在智慧农业、跨境物流、数字金融等场景落地，用好峰会的 AI 大卖场，让项目参赛解出海。
5: 以金融数字化、 AI 智能化为突破口，广西持续打通中国东盟跨境经济合作堵点。今年广西北部湾银行成功获批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资质，成为广西首家获此资质的地方法人银行。依托人工智能技术完成金融数字化转型后，该行持续推动 AI 技术从内部运营赋能，迭代升级为区域性共享算力服务，全力搭建中国东盟跨境金融数字金桥，有效破解双边跨境金融数字化发展壁垒。广西北部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易银行部总经理陈云：
1: 广西北部湾银行将与东盟金融机构、海外商协会共同探索数字人民币跨境应用的合规、风控与场景共建机制，构建数字人民币加跨境本币结算的组合服务方案，稳步拓展数字人民币面向东盟的跨境小额应用，助力构建安全、多元、高效的跨境金融新通道。
5: 作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核心展示窗口，本届东博会将集中展示中国与东盟各国经贸科创合作最新成果，全方位释放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建设新机遇，为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从成果展示转向实景落地、产业赋能，峰会配套举办四场 AI 主题系列编会，活动聚焦青年科创交流、水产数字升级等垂直细分赛道，打造多场小而美、专而精的专题经贸科创活动，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补齐应用短板，加速 AI 技术与东盟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广西贸促会党组书记、会长、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秘书处秘书长杨艳艳：
7: 我们聚焦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和人工智能应用国际合作，精心打造主体活动，加上 AI 主题系列编会，加上经贸配套活动，加上背靠背活动体系，持续深化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上海经济、跨境产供链等领域的合作。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3: 请听一句话新闻。9月16号，卢西宁出席2026面向东盟国际技术转移与创新合作大会，表示广西愿与各方一道，锚定科技合作这一主线，强化政策协同与对话交流，完善区域创新生态，拓展产业合作空间，持续扩大人才培养规模，推动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与创新合作走深走实。
2: 9月16号，苗庆旺陪同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一行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老挝国家馆开馆仪式，参观老挝魅力之城塞公省展厅和老挝商品展示区，了解老挝特色产业发展及特色商品展销情况，希望双方深化互利合作，共促区域繁荣发展。
3: 9月15号，黄汝生赴河池调研经济稳增长、龙江河谷灌区工程建设、桑蚕产业发展、园博园问题整改等工作，要求加快建设水利项目建设进度，做强桑蚕特色产业，稳步推进园博园低效资产盘活利用，切实做好经济稳增长各项工作。
2: 9月16号，焦雅辉在南宁主持召开2026年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组委会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赛事的战略价值与重大意义，抓实赛道建设、安全保障、宣传推介、文体旅商融合等重点工作，全域统筹各方力量，落实全链条责任，确保赛事安全有序、精彩举办。
3: 9月16号，钱学明出席2026广西国际消费季暨汽车出海合作交流活动，指出广西日益成为中国汽车扬帆出海的新热土，倡议国内外汽车行业专家学者、商协会代表来贵共享双向消费大市场，共创贸易出海新通道，共筑产业合作新生态。
2: 广西台消息，连日来，自治区领导先后深入柳州、梧州、北海、防城港、贵港、贺州等市，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及安全生产工作，督促各地拧紧拧实责任链条，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统筹推进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全力以赴抓好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安全度汛、生产平稳有序。 9月3号到4号，王维平赴柳州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和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工作，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全面深入抓好风险隐患排查，按照轻重缓急分类精准开展整治，有力有序有效做好整改整治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9月2号，卢宪扁赴贵港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安全生产和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工作时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居安思危，提前防范，健全安全防控长效机制，坚持应急处置与常态治理相结合，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8月12号到14号、17号到18号，黄俊华在贺州、梧州督导水库安全度汛、安全生产及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工作时强调，要加强汛期各水库巡查管护，及时消除隐患，规范矿山爆破设计与作业现场管理，确保施工安全，科学防控地质灾害风险，落实主动防护、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8月5号到6号，王乃学到防城港、北海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和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防范这根弦，压紧压实各方主体责任，加强汛期值守和应急响应，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自查自纠，完善技防加物防加人防体系，确保安全度汛，生产平稳有序。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3: 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9月16号到18号，以从愿景到行动，共创绿色发展未来为主题的2026中国东盟环境合作论坛在南宁举办。本次论坛举办开幕式、四场分论坛及中国东盟博览会、绿色低碳展等系列活动，重点围绕区域绿色低碳转型、气候韧性能力建设、国际环境公约履约、绿色金融创新、绿色科技合作等议题开展交流研讨，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东盟国家环境部门、中国地方生态环境部门、国际组织、研究机构、行业企业等近300名代表参会。论坛发布《中国东盟环境合作战略及行动框架2026至2030》，与会各方充分肯定中国东盟环境合作成果将依托论坛凝聚区域环境治理共识，积极将合作成果转化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具体行动。中国东盟环境合作论坛已成功举办14届，成为中国与东盟开展生态环境政策对话、经验互鉴与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
2: 广西台消息，9月16号，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框架下重要的经贸配套活动2026中国广西东盟工商合作交流会在南宁举行。来自越南、柬埔寨、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日本、新西兰、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商协机构及企业负责人、国内各省区市贸促会领导、商协机构和企业负责人约250人参会。会上还举行2026中国广西东盟大学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应用创新邀请赛颁奖仪式。在项目签约环节，广西北部湾银行与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的广西商协机构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南宁、钦州、防城港、北海等8个社区市贸促会共同签署平陆运河经济带核心城市贸促机构经贸投资合作框架协议，签约投资合作及贸易采购项目8个，金额超7亿元。在投资环境及项目推介环节，钦州市做平陆运河经济带开放合作前景推介，吸引众多东盟企业。

0: 也关注。
1: 广西台消息，9月16号，第八届东盟与中日韩青年科学家论坛在南宁举办。作为2026面向东盟国际技术转移与创新合作大会的重要系列活动之一，本届论坛聚焦前沿科技演进、青年创新生态、跨次元人机交互三大核心领域，吸引来自中国东盟国家及日本、韩国的科技主管部门代表、青年科学家等200多人参会，共探东亚区域科技创新协同发展新路径。本届论坛创新学术交流形式圆桌对话环节首次引入具身智能机器人作为互动载体，青年科学家与智能机器人同台，围绕前沿技术趋势、未来人机协同模式、伦理与安全边界等议题展开对话，直观展现人工智能发展新形态，为未来人机协同与技术应用带来新的思考。
0: 广西台记者徐生林报道。9月16号，出口中国泰国专场活动在南宁举办。泰国是中国在东盟的重要贸易伙伴，中国连续13年稳居泰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泰国是今年出口中国系列活动主题国，本次活动依托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发挥国家级开放平台效应，推动泰国优势产业精准对接中国超大消费市场。中泰两国企业及相关方面约200名代表参加。活动设置了中泰工商界推介、企业现场配对洽谈环节，中泰双方企业代表发布合作需求及采购意向，采用会前精准预匹配加会中轮换洽谈模式，确保每家企业实现多轮有效洽谈，提升对接时效。本次活动吸引泰国知名企业、国内多地采购商以及中泰两国金融机构参加。
1: 梧州市依托西江黄金水道独特区位优势，持续畅通内外联通物流通道，做大开放平台，培育临港产业动能，加快从百年商埠向建设2万联动第一城转型，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请听广西台记者蒋文婷的报道。
2: 日前，记者在赤水港3号泊位看到门座式起重机有序作业，一个个装着房车货物的集装箱被平稳地吊装到货船上，准备发往澳大利亚。广西西江临港赤水港务有限公司生产业务中心部门经理李博豪：
3: 现在我们所有的外贸货物都是经过赤水，然后发到香港、还有深圳、南沙、蛇口中转，然后发往世界各地。我们现在是开通了梧州到香港的定期班轮航线。
2: 目前，梧州港赤水需作业区已建成5个2000吨级泊位、10个3000吨级泊位，配套建成进港1级公路、进港专用铁路、水铁工多式联运。高效衔接，为当地再生金属、绿色纸业、船舶制造、临港物流等产业蓬勃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十四五期间，梧州临港经济区工业总产值累计突破3050亿元，其中再生新材料产业产值达2150亿元，占比70%，已建成全国领先的再生金属产业集群。梧州临港经济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李坚：
4: 做强临港物流，依托码头和铁路专用线，完善物流配套，优化联通通关，打造2万联动物流枢纽和贸易高地，让产品更好辐射两广，通达东盟。
2: 借助平陆运河通航机遇，梧州将成为东联粤港澳、西接北部湾的双向关键枢纽。在梧州市临港经济区高端金属新材料片区，来自国外的铁矿石、煤炭等原材料经广东海港转入西江航道，源源不断运抵广西赤记钢铁有限公司厂区，而公司生产的高端钢材产品则通过赤记钢铁赤水港专用码头快速抢占粤港澳大湾区市场，未来还可通过北部湾港链接东盟大市场。广西赤记钢铁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张立民介绍，借助梧州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公司去年产值已突破300亿元。
5: 坚定不移推进产业升级改造，推进赤记数字化平台与行业大模型项目建设，完善江铁海一体化多式联运物流体系，持续优化产品结构，以绿色低碳技术赋能全产业链，提质等效。
2: 近年来，在赤记钢铁、智慧新源、再生铝等重点项目带动下，梧州临港经济区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凸显，已建成全国领先的再生金属产业集群，培育6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广西

0: 智慧新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子龙介绍，公司已形成年产50万吨高端铝合金生产能力。
1: 梧州对接粤港澳大湾区，面向东盟的区位优势，也为我们打开区域联动发展空间。我们实现再生铝从初加工向高附加值转型，产品供应涵盖易拉罐包装材料、3C 电子、新能源等领域，持续拓展粤港澳大湾区及东盟市场。
0: 港口物流优势与平台集聚效应能够为产业发展蓄势赋能，政策改革带来的降本增效则为企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今年7月16号，广西首单保税维修再生产业务在梧州综合保税区成功落地，园区内的广西迎丰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维修车间一批已完成维修的液晶显示屏以区内流转方式运往广西云佑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保税加工。广西云佑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黄晶晶：
2: 保税维修再生产新模式落地后，企业使用园区内维修好的零部件呢，可以实现园区内直接结转，单批节省成本约20000，物料周转的时间缩短了7天左右，总体的物流成本节省了30%左右。
0: 今年以来，梧州综合保税区在全区率先推行桂粤港跨境一所通关改革，推动园区上半年进出口值同比增长536%。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梧州市进出口总额达106.9亿元，同比增长44.5%，增速位居全区第三。其中，对东盟进出口值同比增长109.2%。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梧州管委会副主任、梧州综合保税区管委会专职副主任陈龙介绍，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梧州正聚力打造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粤桂产业协同发展重要平台。粤港澳大湾区落户企业占比高达85%，成功引进弘毅不锈钢、喜汇天成等一批100亿级、10亿级重点项目，带动高端金属新材料、电子信息与智能经济等支柱产业集聚发展。
3: 向海经济方面将进一步发挥西江黄金水道优势，做强做优多式联运体系，依托梧州港、唐源作业区等服务配套，加快开放平台建设，畅通向海开放通道，加强向海产业基地，推动产业加速发展。
4: 从智慧水产养殖到智能化粮油加工，再到千万吨级数字钢铁基地，在防城港 AI 正加速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广西台记者华英平的报道。
0: 记者在东兴市红树林农业有限公司看到，一套全自动海水循环水养殖系统正平稳运行。通过融合水质实时监测数据与智能管控系统，公司已实现养殖全流程集成化、数字化、智能化，为智慧水产提供了可复制的整体解决方案。东兴市红树林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侯宗元：
5: 依托物联网智能调控技术，构建全封闭洁净养殖体系，有效降低病害发生率，提升鱼虾存活率。
0: 在大海粮油工业防城港有限公司的生产线上，包装、码舵、装车等环节实现全程自动化。公司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核心技术为支撑，部署 ERP、SAP、PLC 等自动化系统，完成生产加工过程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实现产品在线全监测、产供销及上下游信息化互通。大海粮油工业防城港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田大伟：
6: 全力推进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工厂建设，通过深挖生产数据，从原料到产品全程可控，数据精准，实现了全链条智能化作业。
0: 广西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柳钢防城港基地是柳钢股份控股子公司，也是柳钢集团向海图强的排头兵。当前公司正将 AI 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入生产管控，打造 5G 全连接工厂。广西钢铁冷轧厂电气技能专家黄德文：
7: 加快智能化转型升级，推进数字技术与传统工业深度融合，全力打造 5G 全连接工厂，完成一键炼钢、人工智能抗火等项目，极大提升了生产效率及降低运营成本。
0: 从鱼塘到车间，从粮油到钢铁，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防城港的产业面貌。人工智能专家梁之英：
8: 我们黄龙岗人工智能在产业赋能取得了比较大进展，对于我们的产业发展起到一个推进作用，这块的话在全区也是起到一个比较标杆的一个作用，这个经验可以复制到全区，甚至可以复制到全国。
9: 9月17号，在中国广西东盟跨境产业链对接展示活动上，中国东盟人工智能产业创新中心广西正式运营。这是国家级中国东盟人工智能产业创新中心设立的首个地方分支机构，标志着中国与东盟人工智能合作在广西落地迈出实质性步伐。
4: 9月17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广西农业国际合作展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启幕。合作展打造200平方米中国广西东盟水果集散中心主题展区，汇聚国内产区资源、东盟进口果品、加工产品、冷链物流等要素，打造南北互通、内外联动的全域流通展示场景。
9: 9月16号，经最高人民法院和自治区党委批复同意，北海海事法院钦州法庭在钦州市揭牌成立。该法庭的设立进一步完善了广西海事司法布局，精准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平陆运河运营发展，为北部湾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法治根基。
4: 9月16号，2026年全国百强首善清秀高质量发展招商推介会在南宁举行，全面展示南宁市清秀区的产业基础、发展成效和投资环境。
9: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罗岩、唐佳，主播茉莉、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4: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呢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要 ABCDEF 不记得都不算了，什么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尘土。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一对对

虫儿飞是一首已经归类为儿歌的电影插曲。一直不明白的是，那个当年长发飞扬又放荡不羁的郑伊健居然会唱儿歌。歌手出身的郑伊健是歌王罗文的徒弟，唱了不少歌，但他在歌坛的成绩远不及影视剧中古惑仔的形象深入人心。虫儿飞还有一个粤语版本，歌名叫做一对对，同样是1998年的粤语版电影风云雄霸天下中的一首插曲。片中男女主角肩并肩在流光飞舞的萤火虫中穿行的画面，就伴着这一首轻柔的一对对。接下来听歌，郑伊健《一对对》，祝你安好。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待，放肆而无害，最爱着拖鞋跑屋村似障碍赛，然后最怕背书里未懂装懂的感慨，未料到将来那强说的手已情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

0: 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7日星期四，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借力东泊之风，贵港激活区域发展新动能；潘展东到港北琴塘开展重大项目推进建设和水库安全运行工作调研督导时强调，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抓细抓实水库安全管理，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耀元、谭彩珍报道。依托中国东盟博览会对外开放重要平台，我市依托西江黄金水道，立足平陆运河经济带核心城市定位，聚焦主导产业链，开展精准招商，持续优化全周期项目服务，一批批重大签约项目加速落地建设，为推动产业能级跃升积蓄强劲动力。走进李文林江址一体化全产业链项目建设现场，处处是大干快干的施工景象。项目日均投入施工人员1500余人，同步开展基建施工与设备安装，有望在明年6月全面试产。该项目自2025年9月动工建设以来，市区两级组建项目工作专班，逐一破解土地交付、环保管控、安全生产等堵点问题，保障项目按照既定节点稳步推进。贵港通向东盟的区位优势，也坚定了企业深耕东南亚市场的决心。贵港李文纸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永利：
3: 深切地感受到贵港的良好的营商环境，是我们面向东盟的非常好的一个窗口。我们在东盟博览会上面的话，也进行了新项目的签约，目前推进的非常顺利。我们的产品的话呢，有非常大的一部分份额的话呢，会面向东盟。博览会的话呢，我们会带上我们的产品向消费者的话去进行展示。
2: 李文纸业项目是面向东盟的产业制造窗口，贵港抽水蓄能电站则是服务东盟合作的绿色能源充电宝。作为我国西部地区首个落地市中心的抽水蓄能项目，项目装机容量120万千瓦，包含上下水库、输水发电系统、地下厂房等核心建筑。南网储能公司贵港抽蓄项目部工程师丁美月：
4: 项目签约落地后，贵港市区两级政府成立工作专班，全流程靠前服务，精准保障，提升用地审批效率，统筹推进生态旅游景区规划，积极协调电网工程建设。
2: 该项目主体工程于今年1月全面开工，当前进场道路已通车，上下水库、地下厂房施工提速。项目投产后，可实现本地绿电就近消纳、清洁电能跨区域外送，筑牢广西对接东盟清洁能源通道支撑。南网储能公司贵港抽蓄项目部工程师丁美月：
4: 下一步我们将重点推进三大主体工程施工，预计2029年底实现机组投产发电。同时我们将立足项目资源优势，配合地方政府积极谋划文旅、康养等融合业态发展，充分发挥项目社会效益，让这座绿色充电宝成为贵港面向东盟的一张亮丽名片。
2: 借助东博会开放平台，我市的招商成果正在加速转化。第20届至22届东博会，我市累计签约项目17个，合同投资额432.01亿元，开工率达到81.68%。其中，史丹利新型绿色肥料、奔腾电路高精密线路板、贵港市抽水蓄能电站、李文绿色纤维新材料等一批标杆项目，已经投产或加快建设，成为贵港产业升级的重要支撑。贵港市产业园区

0: 改革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黄贤珍。
1: 本届东博会，我们已确定签约一批项目，以制造业为主，这批项目具备较好的落地条件。下一步是园区办紧扣市委构建十加 N 现代化工业体系部署，围绕林场加工及纸业、现代绿色化工等十大支柱产业，精准招商、强链补链，聚焦粤港澳、长三角、京津冀及成渝等重点区域。深化常态化驻点招商，推动更多优质项目签约落地。对本届东博会签约项目，从签约开始提前介入，做好用地、用能、环评等前期保障，以全周期服务推动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陆颖敏、李宗奇报道。9月16日，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到港北区、琴塘区开展重大项目推进建设和水库安全运行工作调研督导。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抓细抓实水库安全管理，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贵港抽水蓄能电站是广西首个建在城市中心区域的抽水蓄能电站，总投资约81亿元，预计2029年底前全面建成投产。潘展东实地查看项目建设情况，与项目负责人深入交流，协调解决项目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勉励企业抢抓当前施工黄金期，加快项目建设进度，推动项目早日建成运营。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严格落实施工规范，努力把项目建成安全工程、精品工程。潘展东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强化协同联动，做实做细用地、用林等要素保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加力提速，持续扩大有效投资，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平陇水库是一座以农业灌溉为主、兼顾防洪、城区供水、发电等综合利用的大二型水库。潘展东采取四部两直方式到平陇水库，实地查看水库坝体、溢洪道因灾受损处置情况，详细了解水库水位、设备运行以及预警响应、应急转移机制有关情况，现场查找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他强调，水库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和水库安全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严格落实水库安全责任，加大日常巡查频次，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加强水库库容管理，一库一策建立完善应急预案体系，扎实做好除险加固和水毁工程修复，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供水安全。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德春报道。9月16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彭东光主持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第105次扩大会议。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疑祸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央、自治区党委和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学习是第7次党代会精神，并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立足人大职责，抓实安全生产监督，督促各方压实安全责任，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守牢安全发展底线。要持续深化理论武装，把正确政绩观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要深入学习贯彻市第7次党代会精神，紧扣市委12346工作思路，围绕向海经济发展重点任务，找准监督发力点，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压紧压实管党治党责任，深化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用好人大代表履职平台，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实干实际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港篇章贡献人大力量。会议研究了有关人事任免职事项，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叶伟腾、党组成员蔡伟波、秦祖兴、姚海义、杨伟志、甘小杰出席会议。 市人大常委会领导林武。

0: 第61次会议精神情况，专题学习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7次代表大会精神，结合政协实际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市政协党组书记谢忠文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学习教育回头看，坚持思想引领常态常效抓整改，健全各项制度机制，发挥关键少数投雁效应，纠治政绩观偏差，推动问题整改清仓见底。要落实通读、精读、研读三读要求，深学细悟是第7次党代会精神，对标12346工作思路，推动政协履职提质增效。会议强调，各专委会要对照党代会部署，立足职能，找准履职切入点，围绕平陆运河经济带、特色农业、文旅融合、人工智能赋能产业等重点领域精选调研课题，建立常态化企业走访机制，摸清企业发展诉求，构建履职闭环，推动建言成果落地转化。要高标准做好政协7届一次会议筹备，周密落实会务保障，各专委会要抓紧编制履职工作方案，紧扣向海图强中心任务，在建言资政凝聚共识上双向发力，为我市“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政协力量。张景莲、韦芬平、吕桂聪、黄光文、杨彦忠、罗建勇、岑永梅、甘德富等参加会议。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熊耀章报道。9月16日，全市农业农村重点工作暨常态化精准帮扶工作推进视频会议在市区召开，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副市长黄英梅出席会议并讲话，要求要科学研判形势，正视短板弱项，压实工作责任，细化攻坚举措，要强化部门协同，积极争取惠农政策资金，加快涉农资金拨付，充分调动农户生产积极性，持续夯实农业发展基础。会上，市农业农村局通报有关工作情况，桂平市、平南县、港北区、港南区、秦塘区做交流发言。市纪委监委、财政局、人社局部署专项工作。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杰焕、邱敏报道。平陆运河通航红利持续释放，江海联运为地方能源保供注入新动能。9月17日，华电贵港公司首批经平陆运河转运的进口电煤顺利抵港，标志着企业钦州港到贵港的海江联运电煤保供新通道正式贯通。上午8点半，记者在青云大桥上看到贯丰666号、8899号两艘满载电煤的货轮正由西向东平稳航行，江面航运秩序井然。记者曾杰焕。
2: 我现在是在华电贵港电厂专用码头，贯丰8899号船舶已经停靠在码头了。随着吊机设备的启动，这批经由平陆运河江海联运的进口电煤正在有序开展卸货作业。
0: 这批电煤共计8000吨，由贵港本土航运企业贯丰运输公司承运，是平陆运河通航后华电贵港电厂首次通过江海联运通道运输的生产用煤。中国华电集团贵港发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陈斌。
3: 过去我们贵港公司从海外进口的电煤啊，需要经过珠三角港口，沿这个西江船运或者北波湾港口的通过铁路转运进内陆，环节多，周期长，成本还高。平陆运河通航以后啊，我们生产所需的电煤可以从这个钦州港沿平陆运河还有豫江一路啊运抵贵港。与珠三角航线相比，运输距离啊缩短280公里，运输的效率啊得到显著提升。
0: 这条全新水运通道补齐了企业运输短板，破解以往单一铁路运输的瓶颈，构建起供铁水多式联运格局，优化电煤运输结构，为区域电力可靠供应保驾护航。中国华电集团贵港发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陈斌。
3: 早期广西内陆电厂电煤高度依赖于铁路，特别是在春运啊或者极端天气下，常常因铁路运力紧张产生这个阶段性的保供压力。平陆运河通航以后，贵港公司啊将进一步优化供铁水综合联运体系，新增了一条大运量低成本的水路运煤通道。这种运输结构的优化极大增强了电煤供应链的韧性，也提高了贵港公司在这个特殊极端条件下的能源保供能力。
0: 本土航运企业冠风船。

0: 务圆满完成此次电煤承运任务。平陆运河江海直通，通航条件优越，也为本土航运企业抢抓运河机遇，拓展大宗能源货物业务打开新空间。广西冠丰船务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展：
1: 平陆运河通航后，江海联通的运输优势很明显，相对传统的运输路线，航程更短，风险更低，周转更快。我们企业一共有近百艘船，以往多数是走珠三角，那么平陆运河开通后，我们会集中运力走平陆运河。
0: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陈月、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陈秀月，责任编辑韦小诗，终审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2: 千年古郡，水运河风，这里是贵港。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5: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10: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隋如意，是贵港市检察院的一名干警。今年是贵港市建市30周年，30载春华秋实，城市日新月异，30载初心不改，法治护航，一路同行。自1996年地级贵港市检察院挂牌成立以来，贵港检察始终与合城同频共振，同向而行，一代代检察人接续奋斗，砥砺前行，用忠诚与担当守护一方安宁，捍卫公平正义，用实干与实际书写属于贵港检察的时代答卷。回望30年征程，贵港检察从筚路蓝缕起步，在攻坚克难中成长。建市之初，办公条件简陋，装备相对匮乏，前辈们以执笔为刃，以脚步为图，深入田间地头调查取证，化解矛盾，在朴素坚守中筑牢法治根基。从人工办案到智慧检务，从单于履职到多元治理，从埋头办案到能动服务，贵港检察紧紧跟着时代步伐，顺应发展大势，在改革创新中强基固本，在深耕主业中锤炼本领，一步步实现从起步成长到跨越的蜕变，书写了一部与城市共成长、与法治共奋进的奋斗史。30载深耕不辍，贵港检察交出了亮眼答卷。我们

0: 物行高质量发展，聚焦木业、家居、新能源、电动车等支柱产业，当好户企优商店小二，以法治保障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我们深耕改革创新，打造三元检核源头治理模式，贵检来助维权品牌，上门听证息诉率超80%，让司法更有温度。我们守护公平正义，严惩暴力犯罪、跨境犯罪、职务犯罪，追溯陈年积案，捍卫法律尊严。我们推进红格善治，最小应急单元守护街巷，矛盾纠纷就地化解，用忠诚履职守护合成安宁，让平安成为贵港最亮底色。我们打造向阳花卫检品牌、寻江灯塔特色品牌，深耕公益诉讼，守护西江碧水。我们心系民生福祉，用心办好群众小案，助力农民工讨薪，开展司法救助，化解群众心结，让公平正义可感可及，以检查担当擦亮合成文明底色、幸福底色。30年风雨兼程，30年薪火相传，一代代贵港检察人以法为鉴，以民为本，用青春诠释忠诚，用奉献践行使命，见证了城市的腾飞，也成就了检察事业的发展。站在建市30周年的新起点，我们初心如磐，步履不停，将始终牢记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初心使命，接续奋斗，勇毅前行，以更高标准履职，更实举措担当，更暖情怀为民，用检察之力护用合成高质量发展，用检察之光照亮万家灯火，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港高质量发展贡献检察力量。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2: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3: 妈妈，我肚子疼。
2: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4: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3: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2: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4: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3: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2: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1: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5: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0: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6: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0: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九，只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爱情 Stay》。直至消失天与地是 TVB 电视剧《笑看风云》的插曲，由郑伊健演唱，1995年1月份发行，由香港著名填词人林振强填写粤语歌词。这首歌在当年还成为了点唱擂台第一季的金曲。1995年3月，孟庭苇推出她加盟新公司之后的第一张个人专辑《真的还是假的》。在这张专辑里，孟庭苇有一个崭新的形象，整个专辑采用黑白两种颜色包装，给人一种清新特别的感觉。专辑里《爱情 Stay》 这首歌就是郑伊健直至消失天与地的国语版，由台湾著名填词人姚谦填写。我们来听孟庭苇《爱情 Stay》。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十七岁。不是老歌变得好听了，而是因为我们都有故事了。这是一句有点扎心的话，说明我们老了呗。我和你分享的好些歌曲以及介绍的不少歌手，或许年轻的朋友会说，这是我爸爸妈妈喜欢的歌手，我爸妈就是听着他们的歌长大的。好吧，爸爸妈妈会继续听着他们的歌变老，而年少的一代又继续地听着新的歌长大，又慢慢地变老。听歌唱歌不能够使我们的年龄数字逆转，但可以让我们的心理年龄想几岁就几岁。就像我想回到十七岁，刘德华的歌可以把我带回去。十七岁这一首歌，刘德华参与了填词，是他自己人生的写实。从十七岁，他在姐姐的鼓励与支持下加入了无线培训班开始，写到了四十岁。副歌前后掺入了《忘情水》等经典作品的器乐版变奏。歌曲并不复杂，只是在旋律中讲述了从十七岁到四十岁的成长过程。这段过程并不是人生的全部，却也极为的重要。爱过，错过，心却始终没有改变，就坦然地面对岁月的流转和年华的老去吧。接下来听歌，刘德华，十七岁。
2: 十七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了？
2: 我要 ABCDEF 接等的故事那些没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

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六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气象预报，
5: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今天是2026年的9月18号星期。

七五，农历的八月初八。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来自贵港气象部门的预报，贵港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最低25摄氏度，最高34摄氏度，偏南风2到3级。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北京小雨转多云，27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0: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

0: 与会外国政要。
1: 15、17，我国将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创新应用。
0: 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中国理念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0: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伊朗恢复制裁决议草案，美国称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联大。
1: 俄乌双方交换阵亡军人遗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 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本台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4: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3: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

0: 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1: 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
0: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
2: 在15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
3: 昨天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32.3，比上年增长2.5%，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从产业结构来看，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其中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10.2%、6.1%，海洋制造业支撑作用持续巩固，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为32%，海洋船舶工业竞争力也不断增强，增加值比上年增长25.1%。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表示，
5: 2025年海洋渔民人均纯收入3.8万元，比上年增长7.4%。海水产品供给持续增强，2025年产量3860万吨，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27.6千克，为居民提供了更多优质蛋白来源。2025年全国海洋旅游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5.9%，邮轮旅客量比上年增长25.3%。
4: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监测海洋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持续增加，围绕海洋装备制造、海上风电、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的新兴产业，产业化投入不断加大，多元化投融资平台加快形成。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5: 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层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下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开幕，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全部进场，赛场功能房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各类设施设备开启最终调试。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7: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8: 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相关单位共同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7: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说，
9: 在美发的项目里边，我们有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可以给你设计辅助卷手设计师来做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更符合一个正常餐馆的设计。
7: 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

0: 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1: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只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设施设备的摆放、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世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对于全世界的选手来说，他们都是能够适应比赛环境的。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3: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四场全体会议、八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指出，
4: 北京香山论坛呢，到了2023年以后，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这个研讨的议题呢广泛，也更有针对性，设计有平行会议，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
3: 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阿联酋媒体记者方浩明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5: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
3: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6: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是合理的选择。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见面会上，来自云南、河北、陕西、河南、青海的五位驻村第一书记，结合各自驻村经历，分享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实干故事。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金锁关镇金锁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江兴建告诉记者，在他工作的8年多来，充分发挥高校、教育、科技、人才优势，统筹印台区5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资源，形成抱团帮扶模式，
9: 推动中药材联翘从育种到销售的全链条发展，帮助王石洼村实现了村强、业兴、民富、人和的华丽蝶变。我们人工栽植的连翘，它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又是乡亲们的致富果。正是因为它，老百姓把我叫做连翘书记。
8: 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新堡乡40亩滩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孙国亮表示，
10: 这些年我带着村两委和乡亲们一道，陆续建起了102座蔬菜大棚，搞起了柴鸡、大鹅、肉牛等养殖，落地了光伏项目，成立了合作社，争取资金修道路、安路灯、建公园，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如今的40亩滩村可以说是产业兴、村庄美、百姓富。
8: 此外，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营盘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王忠林，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场镇前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韩宇南，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多彩乡拉日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才人吉藏也参加了本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他们分别讲述了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守护高原生态、拓宽增收渠道的一线实践。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

0: 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0: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昨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能源安全保障和区域能源结构优化注入绿色新动能。
1: 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版权保护的声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总台拥有本届亚运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使用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当天上午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美国已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及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
0: 据白俄罗斯方面17号消息，俄乌双方当天在白俄罗斯乌克兰边境一检查站交换阵亡军人遗体，俄方向乌方移交252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23具遗体。
1: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法国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表示，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
0: 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上午，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沈阳全城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警报将持续鸣响3分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商务部和广东省广州市有关负责人将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预计超过3万家企业参展。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选举于当地时间9月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迎来男篮半决赛，中国队将在北京时间18:20对阵日本队。女排小组赛中，中国女排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迎战哈萨克斯坦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5: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南宁开幕，丁薛祥出席并致辞。
1: 陈刚会见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家素。
2: 2026中国东盟人工智能部长圆桌会议在南宁举行，陈刚出席并致辞。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
2: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9月17号，以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上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3.0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围绕建设好更高水平的中国东盟自贸区，他提出4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深化标准、技术法规等领域合作，加快建设开放包容、以规则为基础的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坚定携手应对国际经贸挑战的信心和决心，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地区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共同促进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深化人工智能应用合作，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打造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发挥中国和东盟山水相连独特优势，统筹推进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打通跨境物流堵点，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家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中国贸促会会长任洪斌在开幕式上致辞。纽梭表示，今年是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5周年的重要年份。长期以来，缅甸着力推进与中国在缅中经济走廊、能源、电力、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安全与经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人工智能成为未来全球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数字化转型成为企业生产效率、竞争力和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缅甸将接纳运用人工智能与智能技术，携手为下一代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范家素表示，过去40年来，东盟中国关系已成为最成功、最稳定的合作关系典范之一。越南始终重视和支持东博会峰会，为历届大会成功举办贡献力量，有决心、有愿望做出更多贡献。希望深化东盟与中国的合作，持续推动东盟中国自由贸易。

贸易协定 3.0 版落地，加强双方企业在新兴领域对接合作，大力推进数字互联互通和创新，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共同创造价值，共同提升能力，共同分享发展成果，为东盟中国合作行稳致远提供强大动力。沙伦塞表示，多年来，中国东盟博览会为深化文化科技交流，增强区域互联互通，促进东盟成员国与中国日益密切的交往做出重要贡献。今年博览会主题为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代表着东盟中国关系持续向前发展。对老挝而言，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 3.0 版将创造更多机遇，推动各方在贸易投资、能源合作、粮食安全等方面务实合作，为东盟和中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老挝将推进东盟中国合作，不断取得新成就，促进更大繁荣。高金红表示，多年来，东博会将各国政府与企业汇聚一堂，促进贸易与投资，推动东盟中国务实合作。东盟与中国已连续多年互为最大贸易伙伴，合作拓展到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供应链互联互通和中小微企业发展等未来竞争力日益重要的领域。应充分加强东盟中国自贸区 3.0 版的新合作领域及与 RCEP 之间的协调，确保所有企业都能从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陈刚表示，本届盛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共建中国东盟五大家园重要倡议，必将有力推动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广西作为承办方，一定认真落实好大会要求，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推动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与有关各方携手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高地，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燕东表示，本届东博会以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即将生效实施为契机，紧扣经贸合作主线，为东盟国家共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发展机遇搭建了务实平台。中国商务部愿与东盟各国经贸主管部门一道，用足用好东博会平台功能，高质量实施 RCEP， 积极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早日生效，持续做大经贸合作蛋糕，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任洪斌表示，本届东博会聚焦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建设，围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举办系列政商对话、企业交流和贸易投资、产业促进活动，助力区域经济创新发展与转型。中国贸促会愿与东盟各国工商界一道，用好峰会平台，共话数字未来，共谋发展新篇，为推动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提质升级，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基础设施、经贸投资等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自治区主席韦涛和菲律宾贸工部部长罗克共同主持开幕式，文莱发展部部长朱安达、柬埔寨商业大臣占尼莫、东帝汶贸工部部长佩雷拉、新加坡贸工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部长刘彦玲、泰国商业部副次长查格拉、马来西亚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副秘书长祖尔克夫利

0: 等出席开幕式。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吕军代表商界致辞。东盟国家驻华使节、中国和东盟各国部长、地方行政长官、自治区四家班子和自治区高级法院领导、中央金融机构和中央企业负责人、商协会会长、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企业家、专家学者以及各界人士代表等参加开幕式。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1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率团来贵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家素一行。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范家素一行来贵出席第23届东博会峰会表示欢迎，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和本届东博会峰会及贵越友好交流合作情况。陈刚表示，广西与越南山水相连，地缘相近，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广西与越南在各领域交流合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友好交往日益紧密。广西愿从地方层面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越南党和国家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抢抓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即将落地实施、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等重大机遇，利用好东博会峰会平台，持续深化与越南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人工智能、地方交往、跨境旅游等领域务实合作，加强民间交往，特别是青年往来，更好服务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范家素对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感谢广西为深化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推动越中双边交往注入强劲动力。范家素表示，越中是山水相连的邻邦，也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关系是越南对外政策的一贯主张、客观要求和头等优先。广西是越中互联互通、产业衔接的最前沿，越南愿携手广西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重要共识，深化双方友好互利合作，加强睦邻友好关系，提升贸易往来、人工智能、教育卫生等领域务实交流，推动中越德天板约瀑布跨境旅游合作区继续开放提升，让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祝愿第23届东博会峰会取得圆满成功，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自治区领导王新富、卢新宁、周义觉等参加会见。
0: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17号，以共商 AI 治理、共创安全未来为主题的2026中国东盟人工智能部长圆桌会议在南宁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会上致辞并主持交流环节。陈刚在致辞中回顾了2025中国东盟人工智能部长圆桌会议以来取得的成果，引用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提出的人工智能4问，分析当下形势变化。陈刚指出，人工智能安全和治理既是全球层面的宏观议题，更是各国需要直面的现实考卷。虽然发展人工智能存在潜在风险，但我们不能因为有风险而放弃人工智能的发展。要学会既踩油门又踩刹车，做到平衡处理。广西和东盟各国文化相亲，价值相近，利益相趋，希望通过这次部长圆桌会议深入开展研讨，汇聚各方共识，共同推进人工智能伦理安全治理。在圆桌交流环节，文莱发展部部长朱安达·阿都拉希德、老挝技术与通信部部长山迪苏·西马拉冯、缅甸科技部部长苗登觉、柬埔寨邮电通讯部国务秘书宋波提武、越南科技部副部长黄明、印度尼西亚国家研究创新署电子信息学研究院院长布迪·帕拉瓦拉、新加坡贸工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部长刘燕玲、 马来西亚科技与创新部高级副秘书长欧利古纳兰、泰国大数据研究院院长提拉尼阿扎拉昆、国家互联网信

西办公室副主任王晶涛等与会嘉宾围绕人工智能发展、算法偏见、伦理安全、应对挑战、安全治理等主题做了发言，分享实践经验，并就深化人工智能区域国际合作提出建议。陈刚在总结讲话中指出，

0: 人工智能安全这一重大命题还处于早期摸索探索阶段，需要各个方面加强交流、加强互鉴、加强合作。第三，人工智能发展到今天，其深度伪造、隐私泄露、算法偏见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已经越来越多地引起各个国家社会群体的重视，需要各方切实付诸行动，切实团结协作，切实有效解决。第四，要通过监管治理、合作互鉴等方法，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共同研究解决 AI 安全方面所面临的重大问题。第五，应当在联合国框架下积极发挥世界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组织的作用，强化中国与东盟在人工智能方面的合作，既推动人工智能在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正向作用，也积极防范因人工智能安全问题给各个国家带来的风险和挑战。以鼓励开源开放、推动普惠包容、坚持安全可控、加强多边合作为主要框架，在中国和东盟之间探索一条人工智能发展与安全相得益彰之路，为人类社会在 AI 时代更好处理安全等相关问题提供可借鉴的经验。会上还举行了世界数据组织、中国东盟数据合作专业委员会、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学院揭牌仪式，发布了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伦理安全合作倡议、优加生态智慧东盟2026人工智能应用合作案例集、广西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场景等多项标志性合作成果。会议签订了多项合作协议，会议还专题推介了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周一觉以及教育部、中国气象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信息中心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1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首席战略合作伙伴、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吕军一行。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感谢大唐集团对广西发展做出的贡献。陈刚表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关怀下，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已经建成通航，广西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加大能源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力度，加快建设国家综合能源安全保障区，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全力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希望大唐集团发挥自身优势，继续落实好双方签署的全面深化战略合作协议，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进一步加强清洁能源、绿电职工、算力中心、人工智能应用等领域合作，共同建设国家综合能源安全保障区和打造面向东盟的算力枢纽，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吕军对平陆运河通航表示祝贺，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给予大唐集团在广西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表示，大唐集团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央企业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3456发展战略为引领，聚焦主责主业，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广西区位优势独特，资源禀赋良好，双方合作基础扎实，前景广阔。大唐集团将持续深化拓展与广西的战略合作，围绕清洁能源、绿色算电协同、绿电直连、海上风电等，持续加大在桂投资，积极参与国家综合能源安全保障区建设，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卢新宁、周一觉、大唐集团副总经理李霄飞等参加会见。
0: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1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来桂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董事长吴立军一行。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光大集团长期以来给予广西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介绍了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和本届东博会峰会情况。陈刚表示， 广西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

0: 术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积极推动人工智能与金融双向奔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希望光大集团充分发挥金融全牌照等优势，以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即将落地实施、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等为契机，加强与广西在金融服务、生态治理、文旅康养等领域务实合作，携手开拓东盟市场，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吴立军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对光大集团发展的关心和支持。他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特，产业基础扎实，发展势头强劲，对布局广西发展充满信心。光大集团将发挥自身优势，持续深化金融创新，立足金融加实业特色定位，加强与广西在金融、环保、旅游、养老等领域务实合作，推动更多金融资源投向广西，提供更多优质金融服务，大力支持广西人工智能加金融发展，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周义觉、光大集团副总经理洪波等参加会见。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17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缅甸副总统纽梭率领的缅甸政府代表团。韦涛诚挚欢迎纽梭一行来贵出席第23届东博会峰会，并考察访问，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与缅甸交流合作情况。他表示，中缅是山水相连、友谊深厚的好邻居、好伙伴。今年6月，习近平主席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广西与缅甸在经贸、农业、教育等领域合作取得良好成效。希望双方持续用好东博会峰会平台，推动缅甸企业积极参展参会，促成更多合作成果。以平陆运河通航为契机，发挥北部湾港和仰光港、姊妹港关系优势，稳定优化直航航线，拓展航运物流、港口协作、跨境贸易、临港产业合作，共享黄金通道红利。加强人工智能合作，联合推动人工智能在多场景普惠应用，更好服务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纽梭感谢广西长期以来对缅甸经济社会发展给予的支持与帮助。他表示，缅中两国是传统友好邻邦，缅方高度重视并大力支持与广西的友好合作，将依托东博会峰会平台，积极推动缅甸企业洽谈合作，共享商机，深化双方在经贸投资、现代农业、人

0: 邻邦，缅方高度重视并大力支持与广西的友好合作，将依托东博会峰会平台，积极推动缅甸企业洽谈合作，共享商机，深化双方在经贸投资、现代农业、人。
1: 高金红一行，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高金红一行来贵出席东博会峰会表示欢迎，介绍了广西与东盟交流合作情况。韦涛表示，近年来，广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的部署要求，抢抓 RCEP 经贸规则实施等重大机遇，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希望东盟秘书处继续支持广西承办盛会工作，共促东博会峰会升级，更好推动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协调东盟国家积极参与共建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共享平陆运河通航红利，推动资源要素加速流动、高效配置，持续深化经贸往来，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高金红感谢广西为深化东盟与中国合作做出的重要贡献。他表示，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五周年和建立对话关系35周年。东盟秘书处将一如既往支持东盟各国与广西深化对接交流，通力合作办好东博会峰会，抢抓平陆运河通航机遇，推动双方在经贸往来、产业投资、人工智能、互联互通、青年交流等领域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中国驻东盟大使王晴、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徐少川参加会见。
0: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16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文莱发展部部长朱安达率领的文莱政府代表团。韦涛对文莱客人来贵出席第23届东博会峰会表示欢迎，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友谊跨越千年。去年，习近平主席与哈桑纳尔苏丹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为中文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擘画，注入强劲动力。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广西愿从地方层面落实两国元首战略共识，以东博会峰会为契机，进一步完善沟通协作机制，常态化开展双向经贸往来、企业互访、项目洽谈活动，帮助企业精准对接、共谋发展、共享商机。围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产业园区、食品石化、服务业等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广西文莱经济走廊升级发展，加快摩拉港集装箱码头扩建项目建设，积极推动航线开发，深化互联互通，密切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为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力量。朱安达感谢广西的热情接待，对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特别是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给予高度赞赏。他表示，文莱与广西合作基础良好，将借助东博会广西文莱经济走廊平台，抢抓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重要机遇，拓展双方经贸、智慧城市、港口物流、水利项目、产业、文化等领域合作，助力文中关系发展不断走深走实。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友明等参加会见。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16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柬埔寨商业大臣占尼莫率领的柬埔寨政府代表团。韦涛诚挚欢迎柬埔寨客人来贵出席第23届东博会峰会，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中柬是同甘共苦、守望相助的铁杆朋友。今年6月和7月，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就深化两国关系达成系列重要共识，为广西从地方层面深化与柬埔寨交流合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广西与柬埔寨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深化，取得丰硕成果。希望双方抢抓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政策红利，依托东博会峰会等平台，持续扩大双边贸易往来，深化人工智能务实合作，拓展更多应用场景，以中柬产业园为纽带，联合推动重大项目加快落地建设，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战尼莫感谢广西长期以来为检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帮助和支持，并预祝

0: 第二十三届东博会峰会圆满成功。他表示，检方十分重视与广西交流合作，期待通过参加东博会峰会与广西进一步深化经贸投资、产业园区、人工智能、职业培训、农业人文等领域合作，寻找更多贸易伙伴，助推简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文浩等参加会见。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
1: 9月16号，自治区主席维涛在南宁会见菲律宾贸工部部长罗克率领的菲律宾政府代表团。维涛对罗克一行来贵出席第23届东博会峰会表示欢迎，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中国与菲律宾是隔海相望的近邻。 广西作为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当前正大力发展向海经济和人工智能，全力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作为本届东博会的主题国，菲律宾积极组织有关部门和企业参展参会、策划举办特色活动，体现了对广西承办盛会的大力支持。 希望双方依托东博会峰会等平台加深合作，进一步扩大经贸往来，共同抢抓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重要机遇，合力畅通物流通道，持续巩固教育、农业、医疗卫生等领域合作成果，拓展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交流，推动双方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罗克感谢东博会峰会为非中双方深化交流提供了重要平台，并祝贺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果。他表示，菲律宾和广西贸易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大，菲方期待以此次盛会为契机，通过举办系列经贸对接活动，持续深化与广西在贸易投资、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物流互通等多领域交流，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0: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等参加会见。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 9月17号，自治区主席维涛在南宁集体会见率团来贵出席第23届东博会峰会的泰国商业部副次长查格拉、印度尼西亚驻广州总领事苏玉、马来西亚驻南宁总领事雷文。维涛诚挚欢迎客人的到来，介绍了广西与包括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在内的东盟国家交流合作情况。他表示， 中国和东盟是常来常往的好邻居，作为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近年来广西充分发挥独特区位优势，与东盟国家深化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也是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签署后加快落地实施的关键一年。希望大家继续用好东博会峰会开放平台，完善沟通协作机制， 推动更多企业参展参会，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促进区域产供链高效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发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加强人文交流，促进民乡亲心相通、情相融，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查格拉、苏玉、雷文感谢广西的热情接待和周到安排，他们表示，本届东博会峰会恰逢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多重机遇叠加，合作潜力巨大，将进一步拓展与广西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热忱欢迎广西更多企业走进东盟市场，携手实现互利共赢。自治区政府党组成员焦雅辉等参加会见。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17号，自治区政府与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在南宁签署深化战略合作协议。自治区主席维涛在南宁会见中国石化集团总经理赵东，并共同见证协议签署。维涛诚挚欢迎赵东再次率队来贵参加东博会峰会，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他表示，广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高地，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 中国石化是全球能源化工领域的领军企业，多年来始终与广西同频共振，携手并进。希望中国石化一如既往支持广西发展，

0: 进一步加强战略对接，在石化炼化、能源贸易、油田开发、新能源开发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共同推进国家综合能源安全保障区建设，携手开拓东盟市场，实现央地共赢共同发展。赵东感谢广西一直以来对中国石化的关心支持，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他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特，产业基础坚实，对在贵投资发展充满信心，将把广西作为中国石化战略布局的重要支点，统筹企业资源优势，加快推动重大项目建设和落地运营，拓展绿色经济、新能源等新项目、新场景，加强与东盟国家合作，为广西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自治区政府党组成员焦雅辉参加有关活动。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17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中国卫星网络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梁宝俊一行。韦涛诚挚欢迎梁宝俊一行来贵参加东博会峰会，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广西是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正加快发展向海经济和人工智能，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全力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中国卫星网络集团是卫星互联网系统建设和北斗规模应用的国家队，希望企业立足广西区位优势与产业特色，聚焦应急保障、江河治理、跨境物流等重点领域，深化场景应用合作，依托东博会等经贸合作平台，推动广西与东盟在时空信息服务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围绕关键领域开展技术联合攻关，培育卫星技术人才，为广西卫星互联网、北斗应用提供强力支撑。梁宝俊高度评价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他表示，广西区位优势明显，发展前景广阔，双方合作空间巨大，集团将发挥卫星互联网和北斗的技术优势，在应急救援、灾害监测、交通、农业、海洋等拓展更多应用场景，打造示范并推动规模应用，加强与东盟深度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自治区政府党组成员焦雅辉参加会见。
0: 广西台记者刘小雨报道，9月17号，以聚力数字协同发展、共惠自贸合作新篇为主题的中国东盟商界领袖论坛在南宁举行。缅甸副总统纽梭、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林红红、中国东盟中心秘书长张立忠以及菲律宾工商总会会长阿吉拉尔出席并致辞。纽梭表示，过去20余年，中国与东盟在经济、贸易和投资合作中取得丰硕成果。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不断升级，中国东盟商界领袖论坛的作用日益凸显，持续推动中国与世界各经济体间开展更加务实的合作。缅甸作为东盟成员国之一，将继续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发展，巩固睦邻友好关系，携手为各国人民创造更加繁荣美好的未来。孙大伟表示，广西作为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正抢抓平陆运河通航这一重大历史机遇，扎实推动向海图强、开放发展、走深走实，愿以本届

0: 沿河窗口，正抢抓平陆运河通航这一重大历史机遇，扎实推动向海图强、开放发展、走深走实，愿以本届会政策，届时把规则红利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张立忠表示，中国东盟中心将继续发挥自身资源优势，支持东盟各国与广西开展更多精准对接和项目合作，助力广西深化面向东盟的开放合作，为推动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贡献力量。阿吉拉尔表示，作为今年的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轮值主席单位，菲律宾将继续支持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推动建立相关制度，简化市场开发流程，推动跨境电商、农业、制造业、绿色经济、数字经济等领域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论坛首次发布了智链陆海中国东盟 AI 国际合作案例集2026。APEC 中国工商理事会常务副主席张绍刚、缅甸商务部联邦部长吞翁、缅甸外交部副部长赖敏爵以及区内外有关单位、企业、行业商业协会代表、东盟国家官员和企业家代表、专家学者等出席论坛。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本届东博会 AI 含量拉满，机器人智能设备集中亮相，AI 产品如何从秀场走进消费卖场？
0: 公交车上老人突发不适，公交司机联合乘客及时出手救助，平凡车厢如何汇聚温暖力量？请继续收听。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孙婵娟，主播茉莉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气象预报。
1: 好，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我们连线的是贵港气象台的气象预报员小刘，请他来给我们播报一下贵港的天气情况。小刘，早上好。
2: 主持人早上好。今天我市多云到晴，气温25到34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小刘给我们播报最新的贵港方面的情况。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3: 大家好，我是杨洋。
4: 我是孟轲。
5: 大家好，我是蓝叶。
6: 我是春培。
7: 我是舒彤。
8: 大家好，我爱王生。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9: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10: 幸福是最美的事，
11: 直到我的痛，
10: 玫瑰花开，似烟花盛开，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况播报。

0: 一起来关注高速路方面的情况，连线的是龙光贵如高速监控室的工作人员吴一平，请他来给我们播报高速路方面的情况。啊，一平，早上好。
1: 主持人早上好。
0: 嗯，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如高速贵港所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光贵如高速提醒您，禁止违法超限车辆通行高速公路，为了保障高速公路运输的安全，请车友们合法装载，避免事故的发生。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0: 好的，感谢一平给我们播报最新的高速路方面的情况。这里是金曲1019，
2: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3: 好想好想
2: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4: 北京的吹来神走风，
5: 老街坊讲嘢最轻松，
4: 街坊声最一个钟，
5: 倾偈倾到心相通，
4: 不分南北去

0: 晨早老友记，
1: 晨早老友记，
0: 日日都有滋味。
2: 早晨，早晨啊，7:46啊。
0: 嗯，嗰度而且冷，喂啲喂啲好嘢好嘢买啊。
2: 嗯嗯。
0: 啱啱读嗰个人有啲蛋痛嚟啦啊。
2: 嗯，心急啦，系嘛。今日咧，因为新闻嘅延长咧，咁所以我哋嘅晨早老友记咧，咁啊，即系晏晨咗少少。
0: 好啦，嗰度咧突然个孙咧就卜卜一跳，或者通告啊，啱啱突然咧就发声啦噶。
2: 系咁啊，今日咧系9月18日啦，咁啊喺9月18日时候咧，啊我哋嘅。防空法同埋我哋广西壮族自治区嘅有关嘅政府咧就系、是、经过研究，咁啊定于咧今日朝头早嘅10:00到10:15咧，喺我哋市中心城区同埋各个县市区。城區裏頭統一係市民防空警報。
0: 嗯，嗰只防空警報咧，山後咧寫預先預報啊，預先預報咧寫響36秒，然後褪24秒，反覆3次嘅喎啊，時間係3分鐘。
2: 三分鐘，嗯，咁啊，空襲預警嘅呢一個係。响6秒，停6秒，反复系15次，时间系3分钟嘅。
0: 嗯，鬼脆嗰只警报咧，连续要响就响3分钟啊！啊，试响过期间咧，请全体市民，如果你老百姓咧，马晒更紧张啊，保持你正常嘅生活同埋生活工作就得啦。
2: 系咁啊，一年试明一次嘅，咁啊睇过咩情况咁样吓，大家唔使惊慌，咁啊照。上课嘅上课，照学习嘅学习，照工作嘅工作啊！
0: 嗯，对啦，对啦，啊好，见到啲朋友咧啊，吃茶嘅吃茶，工作嘅工作，开车嘅开车，接电话嘅接电话，
2: 系咁啊，各有所忙啊，但系时候咧。有的时候接电话咧，属于系违法噶。
0: 哦，
2: 接个电话都会违法嘅咩？系嘛？
0: 乱来，
2: 开住车接电话咧。就是分心驾驶、
0: 哦，
2: 所以咧往往咧隐藏住好多危险嘅，一个唔小心，哎，嘣嘅一声，嘭嘅一声，嘭嘅一声，分分钟有可能发生嘅。
0: 哦，
2: 所以咧为咗系杜绝呢啲咁啊，乒乒嘭嘭嘅声音发生嘅时候咧，咁啊国家嘅交通法里头规定啦，咁啊驾驶车辆嘅驾驶员啊接电话咧一定要使用蓝牙耳机，就唔能够咧用手去接听电话嘅。
0: 嗯，到时就有一马吞颈啦，所以咧就曝光啊，有啲朋友咧开车嘅时候接吞电话。
2: 咁好多朋友又好疑惑啦，系嘛？
0: 嗯，
2: 我喺我自己车里头接个电话，你又点知道咧，阿 Sir？
0: 哇！
2: 喂，大佬，而家通街都系呢个什么啊？数字摄像头，而且系高清嘅，
0: 啊对啦，
2: 哇睇得一清二楚，而
0: 哇嗰只朋友出喷啦嘛吓，绿牛走嚟，黑狗蛙啊，先嚟讲黑狗蛙毛，哎哟啊你什么谁啊肯定咯肯定啦，吃狗王你食吃得比较远咯，而比较好吞啊，
2: 我哋唔讲黑狗蛙先啊，
0: 啊你想吞黑狗蛙嘿啊，哦几多钱？
2: 嘿啊嘿啊，
0: 嘿啊嘿啊，哀啊哀毛。
2: 咁啊，讲翻违法嘅事情啦。咁啊，有高精摄像头嘅支持底下咧，我哋要补一补光啊，以此嚟警戒一下习惯咧开车打电话、接听电话嘅朋友。
0: 对啦，
2: 请你使用蓝牙耳机啊。咁啊，贵埃乜乜乜牌照嘅呢一个朋友喺9月10日咧。我哋嘅港北區同濟大橋同埋燈籠橋路口以南嘅150米處，就俾高清攝像頭咧拍到佢使用電話啦。
0: 嗯，仲有咧，乖阿路啲，晨早老友記啊，然後咧，
2: 晨早老友記啊，
0: 佢嗰個嗰啲吞電話嗰個時光咧，是9月10日嘅時候，在嗰啲就劈到你寫港北區同濟大橋同埋燈籠橋路口。哎呀，
2: 咁所以咧，仲有係乖阿路啲啊。晨早老友记1号街坊朋友啦，咁啊喺9月10日嘅港北区新华路同埋广宝街西路口嘅西往东方向咧，被拍到系违法使用手机嘅。
0: 嗯，仲有呢乖阿路晨早老友记啊，我得呢朋友
2: 54啊，
0: 偶然嘅朋友咧，系9月10日嘅时候，同样系9月10日，就喺同斋大桥同埋邓窿桥路口。喺南一边50米嗰只方向咧，而且直劈到嘅喎。
2: 系咁啊，有部咧蓝陵车啊，贵埃 晨早老友嘅 E 啊，咁啊，各位朋友留意啦，啊，外地车咧，你谂住啊，南宁车就咩咩啊，喺我哋嘅港北区。河城路港北区人民医院东往西方向又被拍到违法使用手机的。以上的各位违法的车辆已经被高清摄像头记录下来了，将会面临着扣驾驶证三分罚款100元的处理。
0: 如果你有那种维察官，你就不会鬼阵，没得效果很严重的。
2: 如果你业务真的繁忙到这么紧要的话，请你开车的时候使用蓝牙耳机。还有些驾驶员不是为了接听电话的，而是说开车的时候无聊过头。不
0: 只是等红绿灯的时
2: 候。尤其是高峰期当中，时常会发现啲朋友咁啊，前面绿灯都着啦，系嘛，前面嘅车都行啦，就有部车咧喺度傻更更咁等住，系嘛，唔识喐，咁后面啲车咧，哔哔哔哔哔，
0: 即系问佢就眼已经翻生啦，咁唔知仲喺做乜啊？
2: 玩手机嘅几率好大啊，所以咧玩手机啊，单手握方向盘咧，都会产生咗反应能力系低下的呢个情况，车速又控制不好，大家在学汽车驾驶的时候，方向盘这个把握点的时候，教练员都教啦，系嘛？三点同埋九点钟是最安全、最好、最妥的地方嘅。
0: 所以呢，汽车呢打电话呢，你个司机朋友呢，你就为翻熟你个真人而且呢，遇到冇啲周边环境，你咪踏线嗰一份摁得过嚟，
2: 顾住部手机啊。
0: 对啦，所以你就非常容易走身晒孤噶。
2: 任何电话咧都可以系揿佢。咁佢如果真係有事揾你嘅话呢，佢会打返多一次或者留低信息嘅。咁呢个时候当中呢，什么东西都可以重嚟。咁但係呢，交通事故呢就冇如果冇重嚟，生命更加冇重嚟㗎。
0: 对啦。
2: 所以呢，请大家要尊重生命，专心驾驶，安全出行，先至係回家同埋平安最保险的道路。
0: 对啦，仲有咧，有啲朋友咧，头啲名少讲，开啲狼岸耳机。哎呦，如果你生活成日有咩感觉晒过嚟咧，你佢系压面态啊，嗰时面态都好大身噶，我见我啊，或者请好像嗰时啲朋友将嗰只手机个折吞咧，折落就佢系部车啊，啲人听个女士咪好像好吞颈噶。然后咧全车人都吞问你就系勤戒啦。
2: 即系倾密偈唔得啦。
0: 啊，死啊！
2: 咁再加上咧，即系讲任何电话咧都有个谱系嘛，千祈唔好长篇大论。一边开车一边慢慢倾闲偈，有咩事情咧长话短说，然之后咧如果冇咩事情嘅话咧，不妨咧可以同对方表明啊，我喺度开紧车啊，咁啊稍后再联系啦。
0: 对啦，我就你估系压面太后你或者后你旁边个朋友，除咗夫哥晒个朋友嘛，你俾我压你同佢镜，我仲系好如车啊，我答案接听你个电话，镜身嘛。
2: 咁讲到个笑话系嘛，啲兄弟约去今。

0: 飲嘢啊，咁啊嗰個老公咧就話老婆喺旁邊係嘛，
1: 嗯，
0: 啊、然之後咧佢講老婆你識唔識聽英語㗎？唔識，嗯，今晚有聽過 Go 十個女孩子啊，我哋一齊飲。叫什么巴扎伊啊、
1: 哦哦、哎呀
0: 啲暗号啊咁点知咧个老婆咧
1: 佢跌近计半个，跟住跌近计半个都
0: 放开手先至系握喺手里头最保险嘅做法系嘛？啲沙都系咁样啦，系嘛？阿琼姐，有人话你似琼姐话
1: 哦，阿琼啊，
0: 嗯，阿琼
1: 食食楼食楼姐嘛，
0: 即系唉。最怕撞著明星樣嚇，
1: 嗯，
0: 好啦，咁啊睇到咧55分咧，我哋稍後嘅8點再同大家分享。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现在向我们缓缓走来的是今年力捧新人 Monster。身高185，体重185，号称西来三刀。现在向我们跑来的是干洗三刀蓝衣，身高165，体重165，号称雷眼中的蓝眼。有请两位正方形人士隆重登场。
1: 有请我哋两个唔好玩嘅，咪亲埋大家一齐玩咧先至好玩。
2: 哎，对啦，那两个人就咪啲后生咯，是嘛？什么啦？满园春色，什么啦？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才是春。
1: 哦，即系讲翻转头咧，就系睇我哋两个冇人噶嘛，日睇夜睇厌啦。
2: 又老睇下又冲，
1: 睇下我哋嘅祖国花朵。哎呀，真系一个就青春活力啦，咁啊，第二个咧，佢哋多才多艺。
2: 为了进一步丰富少年儿童文化生活，为孩子们提供展示才艺、交流学习的平台，
1: 小喇叭广播。开始了，
2: 新华杯贵港市第八届中国梦少年梦，我是小小梦想家少儿才艺大赛正火热报名中。哎呀，
1: 的小小梦想家的林老师，hello，
2: 喺度喺度喺度。
1: 咁假如咧你擅长唱歌跳舞演奏。又或者书法绘画手工，有一技之长，喂。有个正式登台的机会等紧你喎、
2: 啊！哎哟，个期待所以你翻埋综合类啊，同埋书画类两代类嘅话，综合类比较困难咧。
1: 有咩咧？
2: 唱歌啦，
1: 武术、
2: 跳舞啦，
1: 戏曲
2: 啊，仲有乐器啦，
1: 魔术
2: 哇，魔术都有
1: 啊，走猫步都可以表演系嘛？
2: 咁
1: 啊，当然啦，同我哋阿林老师最拿手嘅朗诵啊，阿麦 Sir 嘅最 enjoy 嘅。小品啊，
2: 和曲啊，我最话变魔术嘛，咁最话有两种。
1: 边个美女？
2: 你睇我呢，睇住话，赶紧食一只手面。边啊，惊边啊，攞个手面去咯喂。
1: 哇，好高超啊！
2: 死啊，最擅长变魔术乜料鬼我？
1: 嗰啲魔术啊，真系。哎呀，讲翻书法女啦啊！